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白天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淮北地区是在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带上一把伞，晴雨两用。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19到28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0度，最高29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0度。很显然这几天非常难得的清凉的感觉马上就要消失了，接下来清凉进入倒计时，升温通道开启，大家又要和闷热感来做斗争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今天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而日前在盐城东台条子泥的田埂上，一组数据给了这个主题最朴素最有力的注解。这片曾经的盐碱地是用太湖淤泥营养土，并且辅以综合改良措施，今年夏天实现小麦亩产860斤，一路之隔是没有经过任何改良的对照田，只有225斤。盐碱地曾经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曾经是无处安放的负担，现在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使改良之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我们来听记者丁凤云和刘正泽的采访。
3: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三类，连续18年实现两个确保。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省环保集团工程技术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4: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2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3: 环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地，作物难以生长。省沿海集团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薇薇回忆说，
5: 省里面相关的领导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集合。我这一想法是 amazing， 这还是很让人震惊的。
3: 此前曹薇薇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5: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3: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薇薇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省发改委牵头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5: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3: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数百公里运抵东台条子泥，沿海集团安排了590亩盐碱地接收。 一直扎在田头的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主管刘国明记忆犹新。
6: 环保集团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上百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3: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专家咨询会。
6: 发改委召开一个现场的会议，全年是通过撒湿的方式，就用那个抛肥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肥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的撒到田里。
3: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左武表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刚性底线。为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环保集团系统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4: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3: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7: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这股淤泥它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这地下水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1: 报道当中说，2025年初的时候，当这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利用和盐碱地改造深度捆绑的时候，参与这个环节的刚才我们听到的一个嘉宾的反应是 amazing， 就是太神奇了，太惊奇了。但是在多方通力协作之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顺顺当当的。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是225斤，只施用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是624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的亩产达到768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亩产达到860斤。数据清晰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有显著增产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之后可以更上一层楼。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5: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3: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左武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4: 将太湖淤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用作盐碱地改良用营养土是否可行？
8: 段为7月27号至28号，附注于提醒。
9: 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上网填报资源，包括征求资源，不需要现场签字确认资源信息。考生要仔细阅读江苏招生考试2026184分，
1: 普通本科线及以上的有54036人，而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达到456分，就是普通本科线及以上的有217438人。逐分段的统计表可以让考生得到本人的成绩排名情况，这是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也是很多家长和考生特别关注的，也在热搜新闻上一直位于前列。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2026年率先落地约20000新增名额。 AI 智能类成新增的专业风口，关键的核心技术工科重点扩容，还有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同步均衡布局。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听一下央视记者的采访。
10: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0: 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另外呢，我们注意到，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全国各地针对中考高受到明白的对待，监管应该强制要求购票支付前必须弹窗确认行李尺寸，而且用图示对比常见的箱包型号。另外，对屡查屡犯、大面积投诉的企业，应该责令整改乃至行政处罚。规则可以写在纸上，写得明明白白，但是纸不能藏着。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包括荔枝新闻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际和国内新闻。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最近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说，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是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和普通民众民生诉求，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的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最近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正式发布，16家工厂新进纳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中国工厂数量占了半数。
3: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六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 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工

0: 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1: 为了进一步推动微短剧的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本办法所称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和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拍摄制作完成的一类、二类微短剧在播出前应该申请内容审核和发行许可，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征求意见稿要求，微短剧不得载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

0: 发现了诸多食品安全问题，比如使用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茶叶，一旦过期，原料质量出问题，完全无法追溯追责。在一点点多家门店，记者还发现一线食品操作人员全程未规范佩戴口罩、手套、佩戴手势、直接徒手制作饮品等等。最近呢，多地已经入梅，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家里的墙角、卫生间甚至食物上都可能悄悄地长出霉斑。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个七旬老人因为感染毛霉菌导致双目险些失明，引发公众的关注。平时不起眼的霉斑为什么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呢？我们该怎么预防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1: 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副主任医师陈亚玲介绍，媒体报道的这位老人起初只是发热咳嗽，按感冒发烧治疗之后，体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半个月之后出现了右眼失明，左眼视力急剧下降的罪魁祸首就是毛霉菌感染。陈亚玲，
2: 毛霉菌呢是一类普遍存在的真菌，它主要通过吸入空气中的毛霉孢子而感染。这位老人的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呢，正是由这个毛霉菌引起来的一种严重的鼻窦感染性疾病。毛霉菌感染了以后呢，它会侵犯血管，引起血管壁的损伤，还有出血，还有血栓的形成，那造成了局部组织的缺血坏死。那当鼻窦的骨质呢被毛霉菌侵蚀破坏以后呢，那这个感染灶呢就有可能会直接压迫啊，甚至累积这个视神经啊，从而导致视力的迅速的下降啊，甚至完全的丧失。
1: 眼下正值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为毛霉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的温床。而毛霉菌感染的早期症状很不典型，一些患者可能只有头痛。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呢？陈亚玲，
2: 如果有持续性的鼻塞、流脓鼻涕、头痛或者面部胀痛、嗅觉减弱，甚至视力模糊啊、视力下降啊、鼻腔有异味啊等等，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1: 陈亚玲建议，梅雨季节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2: 那首先呢，需要控制室内的湿度。当室内湿度超过50%的时候呢，就建议开启除湿机或者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那如果说湿度超过70%的时候呢，那霉菌呢就有可能会快速的增长。那清理发霉的物品呢，要做好防护啊，还要定期检查卫生间啊、厨房啊、墙角、衣柜等等这些容易潮湿的地方。那高危人群，像糖尿病的患者啊、长期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的人，还有肿瘤的放化疗的这个患者，还有老年人啊等等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如果一旦出现了头痛啊、鼻塞啊、视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啊，不要自行用药啊，希望能够及时的去就医。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
8: 蜂胶海炭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再给大家推荐一下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一个福利活动，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如果用过同类型产品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会反复发作呢？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

0: 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有一个挺不错的活动，19.9元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献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可以来参加一下，改善自己的症状。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此时此刻今天早上的7点钟开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活动已经启动了。直播溯源，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比如说这次两度牵头起草凉席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你现在呢回复数字9，一样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塔山牛皮凉席，这是重庆非遗老字号，它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就是行业裁判级的企业。选用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的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的认证。蚕丝被方面呢，太湖雪是真正的老大哥，是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这个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你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6月25号今天早上的7点钟开始，官方补贴再加上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就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拉锯，多次反复，美伊最近终于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都开始实施。但是双方在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问题上的说法大相径庭。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伊朗方面否认了万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又说，美方人员将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昨天重申，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分析人士说，伊朗此前多次表达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不信任，指责该机构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裹挟，丧失中立性，以及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期间没有能够保护伊朗核设施的安全。因此在双方之间的信任没有修复之前，伊朗很难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昨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在本月30号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威胁，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终止和伊朗的和平谈判。美国国会参议院24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媒体评论说，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通过以来，国会参众两院首次通过共同决议，要求总统撤回参与敌对行动的美军。尽管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但是对于在共和党内获得近乎一致支持的特朗普来说，这仍是一次挫败。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最近日本美国频繁地开展联合军演，背后的核心演练内容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

0: 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1: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啊，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高频次的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包括部署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啊，进行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防御装置啊，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对全球的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加速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0: 欧洲正在遭遇近年来最强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多部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份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博吉斯说，这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在迅速地从例外情况变为新的常态。澳大利亚的男子巴特尤普日前以 122.4 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你肯定想知道这个 122.4 倍的分贝的音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一个音量的长度。122.4 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现年58岁的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个空调清洁工，他兼任当地街头公告员。街头公告员要干什么呢？需要在公开场合大声读出各种官方通知，也是发挥他的所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0: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开展检查。此前，阿联酋航空、澳大利亚航空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关键机翼部件出现裂纹。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和前

0: 代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会面，商议有序完成权力的交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最近公开解读一份由侵华日军军医撰写的报告原件，报告显示1938年侵华日军利用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种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活体实验。其实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充电枪的总数超过2200万个，同比增长近一半。最近不少网友反映，部分 APP 启动的时候几秒的开屏广告不见了。记者实测23款生活、社交、购物、导航等 APP 发现，
1: 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那么接下来在7月份还有江苏省商务厅同时会走进政风热线。那么大家有关于农业农村厅和江苏省商务厅相关的新闻线索，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的直播互动。也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一起好，有问题您请说。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也是这一次教师招聘考试的招聘单位。
1: 此刻我们是正在连线记者陈军啊，陈军继续。
3: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考生的家长邓先生，我们一起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好，
3: 这一次考试就是碰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4: 主持人你好，这次考生呢是我朋友的小，因为朋友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五分五来在帮小孩他做事情。
1: 邓先生，你的说话声音不是很清楚。好，邓先生，你反映什么问题？
4: 小孩2026年4月份参加了高淳高级中学教师的招聘考试，
1: 就是要报考老师教师岗位，对不对？
4: 对的。
1: 好，那在报考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4: 2026年4月25号笔试成绩出来了，他已经入围，25号第二天就举行了面试，他也成功。
1: 什么时候面试的？
4: 2026年4月26号。
1: 4月25号考试，26号面试，对吧？
4: 对的。
1: 好，面试成绩如何？
4: 面试成绩也入围了。
1: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4: 现在的问题就是到27号上午，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了一个人，27号排名第一的考生跟小孩讲，在微信上跟他讲，他说他已经放弃了，问学校这边有没有人联系小孩，小孩说没有联系，小孩接着赶快又打电话跟学校联系了，学校说让他等通知。
1: 好，来，我们换一种沟通方式。邓先生，你的孩子是报考高淳高级中学老师岗位，是具体是哪门课的老师呢？
4: 是高中生物这个学科。
1: 高中生物老师的教师岗位，这个岗位招几个人？
4: 招一个人。
1: 这个岗位招一个人，那你的孩子是刚刚讲了25号笔试，26号面试，对吧？
4: 对的。
1: 好，那参加过笔试，参加过面试，那你的孩子成绩怎么样？
4: 笔试他是1:3入围，参加面试小孩已经成功入围，然后参加面试的时候他是名列第二。对。
1: 那也就是有两个考生都是第二。
4: 不是，就是他是第二名。

0: 他是第二名是吗？
1: 对的。
0: 啊，
1: 主持人，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情况。
0: 好，
1: 就是
0: 补充。
1: 郑先生的孩子他是入围了面试，面试的时候他是考了第二名，但是第一名的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放弃了就是面试的资格
0: 啊，
1: 所以邓先生认为按照以前的情况，这个情况是应该让第二名递补这个岗位的，
0: 就递补上去，对不对？
1: 但是，但是实际情况，这个学校并没有去递补这个名额，而是重新计划了又一次考试，所以邓先生觉得这个情况可能有点不符合。
0: 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信息啊，陈军，你刚刚跟我讲的就是邓先生的孩子参加高淳高级中学生物教师岗位的考试，他是第二名，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是第二名。那现在他从笔试到面试第一名，其实就是放弃了这个岗位，对不对？
1: 对的，
2: 自然没好。
0: 那作为家长，邓先生就想，那这种情况下，第二名是不是就可以替补，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啊，那这里面其实我们就要看看，就是他在教师岗位招聘的规则当中有没有说明白、说明确。
1: 好的，邓先生，那就是这一次的招聘启事当中，对于递补的规则是如何规定的啊？
3: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4月26号笔试成绩出来之后，这个第一名主动联系了小孩，就是说他已经放弃了，问学校有没有联系他。按照规则应当是小孩第一名放弃了体检，应当第二名应当直接参加体检，这时候学校没有联系小孩，让小孩等通知，所以说一直等到体检公示出来了，竟然把第一名还是放在上面，这时候第一名已经明确放弃了，是让学校知道的。
1: 他有问一下您和就是校方包括教育部门沟通了之后，他们是怎么给您的建议？
0: 对，其实我很关心啊，就是我们在招聘岗位当中，他们公开公示的规则是怎么明确的？包括此刻我也特别理解邓先生哈，就是我们在找工作就业过程当中，其实考的还是挺不错的。那么第一名他弃权了，那后面是不是可以递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招聘公示聘用，他到底有没有跟考生说清楚？他的规则是什么？
3: 我们查了一下，他从2022年到2026年，他这个学校包括高淳区教育局招聘公告，他都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但是在2022年，他是顺利进行了替补了2次。到2026年，这个他的招聘公告上确实写了根据需要进行替补。我们认为，当时他出这个公告的时候，就留下了这种自由裁量。即使有这种自由裁量权，我们认为你最后没有替补应当向考生说明你根据什么标准。学校的答复是根据党政联席会议，我说你们党政联席会议根据什么标准来这个决定的，他说这个是学校决定的，不是根据一个人，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我们一直在针对的，你应当把这个标准向社会公开，如果不进行替补，应当向考生、向社会，对吧？都有一个明示，
0: 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公开、公正，告诉我们规则是什么，对吧？如果说这次他，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以替补，那我觉得也应该
3: 党政联席会议
0: 也应该跟考生说清楚，我们不予替补，依据是什么，对吧？要实事求是的。
3: 对对对，
0: 我觉得要大家参加这样一次考试嘛，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知情权的。另外到底该不该替补，什么时候要替补，什么时候不需要替补，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规则。那不然的话，那这里面会不会大家就会产生一些质疑，对不对？
1: 主持人你好，我今天早上其实8:30左右我就到了学校，就是高淳高级中学，
0: 就是你到了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吗？
1: 对的，也跟他们办公室的相关经办人员进行了联系，他在电话中跟我进行了简要的答复。
0: 他们怎么答复的？
1: 表示这一次的各个学科的招聘其实都没有出现递补的情况，他们就是不只是这个当事人参加的这一次的生物学科，包括其他的学科都没有进行递补的情况。然后他们想经过了学校的商议，就是计划在接下来几个月当中再进行一次招聘考试，而不是进行递补。当记者问说这个

0: 是否替补，有没有相应的
1: 规则，
0: 就是标准的时候，他表示这是学校进行的一个商议，就没有硬性要求是要替补。
1: 嗯，好，陈俊，我听到你的这个，就是我们您刚刚讲了，就是你跟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其实前期联系了，有几点信息还是很关键的，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其实学校要再组织一次考试，对不对？就是再选拔一次优秀的老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刚刚听了你的表达，你看我的理解是否准确？就是说，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递补，什么情况下不需要递补？那这个其实是，好像我听了最终的解释权是归校方，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嗯，
0: 目前他只是说，招聘启事上面并没有明确的表示一定是有递补的流程。
1: 嗯。那你能够告诉我他招聘上面是如何表述的吗？
0: 招聘上面大致写的像这一份就是2026年的招聘形式启事，它其中有写的关于递补的相关的，就是说当因体检或者考察不符合要求，你聘人选明确放弃聘用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你聘岗位空缺的，如需递补可以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报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在该岗位的面试合格人中按总成绩高分到低分一次递补，应用审核后不再递补。所以它其中是如需递补的这种表述，它也没有
1: 说。那这个如需递补到底需要不需要？那我感觉这个其实招聘的这个单位啊，他们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权和决策权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这个情况我们跟家长邓先生也交流了吧？
2: 啊，对，主任你好，我查了一下他们2022年的这个招聘公告，2022年上面是同样的人，同样的表述，如需替补，可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报事业人事综合部门，什么审批，然后进行替补。他的2022年和2026年。
1: 好，我听你的信号不是很清楚啊。你想表达的就是2022年同样的公告，但是2022年替补了，是不是？
2: 对。
1: 好，我明白啊。刚刚我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天他的表达我收听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是说，2022年同样的公告跟2026年的公告是一样的，但是2022年公告发出之后，这种情况之下有了替补，2026年同样情况就不再替补，所以你在想为什么这个政策从2022年到2026年其实是有变化的，对不对？
2: 对，
1: 这里面就是政策，我们在招聘老师的政策过程当中要不要有一个一致性和延续性，这是你的疑问，对不对？
2: 是的，这个是一个方面问题。第二个方面问题就是刚才讲他们究竟根据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决定了用党政联席会议这样的形式决定了不再替补。
1: 就是你也质疑这个事情是不是通过党政联席会就可以做决策，决定这个老师到底我们要不要替补，怎么一个选择招聘过程，对不对？
2: 对。
1: 嗯，好，应该说这个邓先生，你的表达已经很充分了吧？
2: 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在考生在参加笔试之后是有机会，笔试面试之后是有机会参加体检的。结果是学校知道，明明知道第一名已经放弃了体检，没有及时通知考生。
1: 那从学校的角度来讲，我都不参加，我都不替补了，所以我就不存在，我继续要找第二名了呀，所以他就不让你体检了呀。我的理解，
2: 我的理解是这个是正在考试过程当中，如果说真正从选拔人用人的角度，从不浪费
1: 好，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那这样，我们跟陈军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跟邓先生也沟通到这儿，我们看看今天的节目，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够继续帮助这位家长啊做进一步的了解？其实家长邓先生的这个心情啊，我完全可以理解。好，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这个学校，就是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负责招聘工作的老师啊，我们看看啊能不能请他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包括刚刚家长邓先生的诸多疑问，我们看看今天在节目现场能不能够啊有所回应。好，我们此刻我们场外的编辑也正在联系当中，我们此刻在大蓝鲸互动平台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

0: 看看啊，团子小薛薛是王老师你好，我此刻戴着耳机听正风热线节目，我们再来看看希望这位朋友说，教师编制很难很难考，只招一名教师，其实考第二名啊就很优秀了啊，这是希望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还有很多朋友告诉我此刻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花开富贵啊，也在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看看我们抖音网友江苏正风热线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呢，无公告的情况之下，一般都是下一名替补，包括考公都是这样。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邓先生的疑问啊，就是政策2022年和2022和2026，他也做了一个对比。当年22年可以递补，现在26年就不可以递补，他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那么这个事情，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目前是正在南京市高淳教育局。好，可以连线记者志凯吗？好，此刻我们先来现场连线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的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魏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魏老师，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哎，你好。
0: 好，一个有关于老师招聘家长的疑问，刚刚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1: 刚才说了一下，对。
0: 家长其实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因为他跟我讲，就是邓先生啊，他们考的是你们学校，生物老师这个岗位。然后考了第二名，情况是这样吗？
1: 邓先生反映的是的，有一个考生，
0: 是考了第二名，对不对？
1: 对。
0: 好，说第一名就是放弃了。然后他说呢，按照你们这个公示里面有，就是说其实是可以替补的，但是你们没有选择替补，选择再考一次，再组织考试一次。那么邓先生就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聘用过程当中这个规则，他其实是表达了质疑，而且他也查询了，说你们在22年的时候，当年也有公告，但是当年在选聘老师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替补的工作，为什么到了26年说不但没有替补，而且最后不替补，是党政联席会议来决定决策的。
1: 您这个问题呢，我可以在这边给您做一下回复。
0: 好的，
1: 好吧。我们呢就是作为招聘单位，很重视这一次考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全程在上级部门的这个指导和监督下，按照呢教师招聘的公告规定实施的。当有考生提出放弃录用资格以后，我们学校呢根据招聘公告中如需递补的规定，召开了这个党政联席会，然后呢集体决定研究决定不递补，并且呢上报相关的部门备案同意。在6月15号我们接到投诉人诉求人邓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后，学校呢高度重视，多次呢与这个投诉人进行电话的沟通和解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邓先生呢他不予接受。在6月23号的上午，我们在区人社局，与邓先生还有考生，还有邓先生当时带了一个朋友吧，我们也不认识，这个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解释。那么当时参加的对象有我们学校的分管教师招聘的领导，还有我也参加了，然后还有区人社局，还有区教育局的相关领导。以及考生他们的这样一个，还有邓先生，还有和他一起的一个他自称是朋友的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因为他的这个投诉目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希望这个
0: 替补
1: 职能部门核实招聘标准和招聘流程是否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按要求完成递补，对吧？
0: 对。
1: 这是他的
0: 诉求
1: 目的。诉求目的，因为我们这个叫教师招聘工作，它的实施肯定是要依据这个教师招聘的公告，对不对？因为教师招聘的公告是先发布的。
0: 好，魏老师啊，就是这个公告家长跟我说了，他们其实公告肯定他们也去学习过你们这个公告。公告当中说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如需替补可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报，事业单位人事综合部门。

0: 部门审核通过之后，在该岗位的面试合格人当中，按总分、总成绩从高到低，然后依次替补，聘用审核之后不再替补，是有这样的表述吧？
1: 公告上面有关于这方面的表述。
0: 对，其实家长就在这儿，因为他有一个如需，那这里面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需要，一种是不需要。那我们这个决策怎么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在招聘老师过程当中是公平、公开、公正的？
1: 我们在整个招聘过程当中，都是严格按照教师招聘公告的一个规定。另外呢，全程是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因为关于这个流程是否合规，我们6月23号上午与考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也做了相应的解释。当时考生呢也认可我们招聘，也认可我们招聘的程序是合规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要求按规定完成递补的问题，我们呢也向考生做出了多次解释。当然我们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也做了解释，因为公告中没有明确要求招聘单位必须递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按照每一次的流程，在到进行到有考生出现这一个放弃录用资格的时候，我们学校按照议事规则，根据招聘公告的规定，集体研究决定不递补，并且上报了相关部门备案同意。
0: 上报到相关部门备案是哪个部门？是你们当地教育局吗？
1: 对，我们要上报我们主管部门。
0: 那其实我刚刚您跟我们的这个解释啊，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如需替补。
1: 对，
0: 那我们其实通过就是你们的这个党政联席会，你们也是商议之后决定不予替补，然后不予替补这个结果你们也报了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你看啊，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流程，我觉得我听上去挺规范的，也挺能理解的。那我觉得家长邓先生其实从他的角度，他的心情我也完全理解。其实孩子也挺优秀的，对吧？考了第二名。对吧？就是因为你这里面写了一个如需递补，而且这个解释权最后决策权又都在学校部门，那我觉得家长其实就在这里面，他就觉得你这个党政联席会就能够有这样一个决策的权利吗？就一定就你这种做法就公开公平了吗？其实我想家长的疑问应该在这儿，对不对？
1: 主持人您好，就是我们作为招聘单位也好，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一次教师这个招聘公告的一个发布，我们在制定和发布的过程当中，都是要接受这个上级部门的这样一个指导监督，才有了这一份招聘公告，对不对？网上的招聘公告。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招聘单位，对于我校来讲，或者说对于所有的参加本次招聘工作的考生来讲，那么这一份公告呢，它是事先发布的，不是召开党政联席会。
0: 好，那这样时间关系，魏老师，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我就不让您解释过多了。您的这个解释其实刚刚前面也已经表达了，但是家长的质疑其实还是依旧的，但是谢谢你的现场回应。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正在前方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好，范志凯在线吗？好，工作人员看看我们前方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是否在现场。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此刻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小金鱼在大蓝鲸互动平台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如需递补，这个如需就是个问题。其实刚刚我们也是在讨论这个如需。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大蓝鲸网友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你好，这个学校这样做，那么家长其实这个质疑，我们也是希望质疑能够得到的回应。小军营说呢，说党政联席会议起到了作用。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好，继续现场连线我们在前方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0: 好，你此刻在哪里？
2: 我现在

0: 呢是在高淳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的办公室。
1: 好，组织人事科。
0: 在我旁边的呢，这位。
1: 好。
0: 对，在我旁边的呢是组织人事科的赵先生。就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我到高淳区教育局，就是把这个考生的相关情况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反馈了一下，然后赵先生来做一个初步的回应吧，关于这个具体招聘。
2: 他的应该说，那个规范都是合乎规范的
0: 啊。
2: 就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他们集中的几个点就在那四个字，叫如需递补。我想问一下，就关于这个如需递补做一个什么解释，是可以不递补也可以？
2: 对，这个呢，我们高成呢，目前是我们还有第二批招聘，我们在第二批招聘，因为高成我们有几个学校嘛，同时在招聘，然后都没有递补
0: 啊，
2: 然后呢下一批呢我们重新招聘，我们也希望这位考生能够考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出来
0: 啊。那我能想到就是刚刚家长也提出一点啊，就是说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如需递补，结果递补了，那为什么在2026年的时候还是如需递补，现在又不递补了呢？就是前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参照，就是大家就按正常这种逻辑思考，咱们解释一下
2: 这个呢。大环境在变化，因为现在师资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以前情况看，我们这个递补的话情况不是很好，就这样子，
0: 就可能就是
2: 对我们招聘教师的质量上面，这个应该说不是那个
0: 啊。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招聘的流程，就是如果他学校就是决定递补跟不递补，他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吗？跟上级部门申报？
2: 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党政联席会啊，就是大家要集体讨论，要充分的发表意见
0: 啊。那需要向我们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是人社部门报备吗？
2: 要报备的啊。
0: 好，王景，现场的情况是这样。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跟前方记者范志凯联系到这儿，应该说对于邓先生来讲他还是有疑问的，但是现在其实如果说再组织一次招聘考试，应该说孩子还是有成为一名优秀老师的机会。我们也是希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希望邓先生的孩子也能够积极备考。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在纳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是王景。此刻呢，也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3: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进 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6月9号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

0: 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共同走进政风热线，我们共同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目前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朋友们问题反映处理如何呢？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处副处长童颖，江苏省公安厅反诈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共同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好的，欢迎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来请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回应大家有关于民政的相关的诉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养老消费券哪些人可以申领？那么老人户啊，如果说他是在外地这种情况，在江苏住了十几年这种情况，他能够申请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好，
1: 从今年1月1日起呢，我们全面实施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只要是你年满60周岁，根据我们国家标准老年能力评估规范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呢，均可以申领这个消费补贴。它是没有户籍的限制的，只要是在江苏省内常住均可以申请。比如说你安徽的王奶奶今年80岁了，他呢一直随在南京的儿子生活，那么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他也是完全可以在南京申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0: 也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我们没有了户籍的限制。
1: 对，没有户籍限制，
0: 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政策。
1: 对，只要在南京常住都是可以的。
0: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好政策让大家都知晓呢？怎么能够做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呢？
1: 这个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宣传，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的宣传，让老年人知晓这个政策。
0: 好的，
1: 享受这个政策，
0: 特别期待这样一个好的政策啊，能够做到去政策找人。我们看看还有朋友们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家里请的这个保姆啊，那么这种情况能不能够用消费券来支付工资呢？
1: 啊，这个呢要具体来看情况。首先这个老年人呢要符合这个领取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申领了这样的一个消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判断他是否可以领取？
1: 就是刚才我讲的，他只要60周岁以上，评估为中度以上，
0: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前提的条件。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他如果是通过我们入库的这样的一个养老服务机构去聘请这样的一个保姆，那么他的这个消费券就是可以抵扣他的工资
0: 啊。
1: 比如说我们
0: 那如果说他自己通过中介请的保姆呢，或者说请家里的人帮忙来做这个工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通过自己的家里人或者通过亲属找了一个私人的这样一个保姆，
0: 对，这种可以吗？
1: 这个就是不可以享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
0: 好，你也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南京的一个老人，他找到当地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那么跟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呢签订合同，从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聘请一个保姆，那么这样子他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呢就抵扣他的工资。比如说这个保姆是4000块钱一个月，那最高可以抵扣800，他只要付3200元。
0: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细则，大家其实在审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这个一方面我们是努力做到政策找人，但是我觉得人

0: 骗局，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的老年人，他就会相信啊，甚至是深信不疑啊。我记得那天片子里面的老人家，就甚至说我借钱，我也要买这个床垫。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家的行为，目前我们调查处理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节目播出以后呢，我们淮安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也是迅速行动，针对媒体曝光的线索、群众投诉的举报的内容进行了综合研判。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初步认定当事人涉嫌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已经依法立案调查。那么案子目前也正在这个查办过程当中，下一步我们也将督导属地市场监管局尽快的查清相关的违法事实，固定相关证据，依法依规从严处置，坚决打击类似的坑老骗老的虚假宣传行为，形成执法的有力震慑。联合民政、公安等有关部门，我们也要聚焦老年的保健品康养器械等重点的品类，严肃查处像这种虚构功效、夸大宣传、诱导消费的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来排查整治这种涉老消费的陷阱。同时也要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老年消费维权科普，来揭露像片子当中提到的这种利用健康讲座加高价推销的典型骗局，提升我们老年群体的防范和辨别能力，守护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0: 确实啊，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要我们多部门联动，对吧？比如说我们其实三家一起上线，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其实我们的共同努力就是要全力守护好老年群体的养老钱啊，确实规范老年市场的这个经营秩序。还有就是那部分这个市场它这个销售这个不合格，当时节目当中这个老花镜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像这种三无老花镜还有这个虚假宣传侵害老年消费者的权益，目前这方面我们调查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这个曝光的线索省局第一时间指导督促当时片子当中提到的宿迁、丹阳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快速处置，全面排查。我们宿迁市局共排查了经营主体176家，下架了标识不规范、三无问题的老花镜产品396副，对一家经营主体也予以立案调查，涉事的问题产品也全部下架处置。丹阳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聚焦曝光的这个标识不规范、产品信息不全的问题，对2家生产企业、17家销售单位开展了这个全面的核查。重点呢是核查产品的外包装标识合格证明、执行标准等等内容，同步追溯产品的销售状况和质量状况和销售的流向，督促我们的经营主体要严格的执行我们的进货查验义务，守住产品的质量和标识合规两道关口。目前呢，我们此次曝光的问题基本整改完毕，同类的这个风险隐患也基本清零。下一步呢，我们省也将持续的聚焦老花镜这种我们老年人常用的民生消费品，加大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查的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严查这种三无产品、标识不规范、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我们的这个类似的问题反弹，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
0: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处副处长童处长刚刚对于大家有关于市场监管问题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江苏省公安厅反诈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来回应有关于反诈方面的问题。好，严总，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苏州张家港的老年人倪某就遭遇了。有人呢说冒充他的孙子，声称需要这个保释金，结果就被骗。还有就是盐城盐都的老年人刘某参加了梦想家园的工程领取养老金，说需要邮寄黄金被诈骗这样的问题。那么针对刚刚我们说到的两个问题，目前调查处理情况怎么样呢？
2: 你好，就是苏州的这一起案件呢，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那么骗子呢，就是利用了老年人疼爱孙子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冒充孙子声称我自己在外面打架啦，或者是我嫖娼啦，被公安机关抓获。那么随后呢，又有人来冒充公安机关的民警说如果你要是不交纳保证金，那么我们就会被拘留，那样就会给老年人造成一定的恐慌，来催促老年人转账。
0: 对，这时候我觉得老年人心里面第一，他可能来不及判断是真假，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孙子这么重要，

0: 他就开始恐慌，当担心孙子下一步会被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也是目前我觉得骗子用的比较多的伎俩。
1: 对的，是的，骗子呢主要是给老年人制造这样的一种恐慌。那么在此呢，我们想呢，这类案件呢主要是发生在寒暑假期间，那么可能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老年人呢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诈骗案件，就是一旦接到这类电话，那么不要恐慌，一定要果断的挂掉，然后呢就是要跟自己的孩子的父母老师或者是他的朋友来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此外呢，我们还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啊，就是如果要是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一定会依法严处的，不会说因为你缴纳了保证金就可以免于处罚。
0: 对，不会说因为你交了钱，你该受的这个惩罚就没有了，这个其实是绝对不会的，对吧？
1: 对的。
0: 好。在这我们也特别提醒，就像严总刚刚提醒大家，就是广大老年朋友，就是我们接到这类的电话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孩子的父母，包括老师，包括朋友，就首先第一你是应该进行信息的核实，不要盲目的轻信啊，因为你如果是轻信的话，那就是上了骗子的当。而且刚刚严总也讲了，对于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公安机关一律会依法处理，说不存在说你把所谓的这个保证金你给交了就说我就免掉处罚，不会拘留，这些其实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特别提醒很多的老年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盐城盐都的老年人刘某参加这个梦想家园工程领取养老金说是需要邮寄黄金被诈骗的问题。好，严总，
1: 这起案件呢，它是一个打着国家金融储备旗号来骗取黄金的新型案件。那么这一类案件呢，它包装的非常专业，迷惑性呢也极强。我们在此呢就是提醒凡是冒称国家工作人员以缴纳黄金来换取国家养老金为幌子，要求转账购买黄金或者是购买其他的贵重物品等来进行邮寄交付的，这些都是诈骗。此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冒充客服来要求关闭平台功能，随后呢就诱导老年人来下载具有屏幕共享或者是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来获取登录密码、支付密码、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骗取老年人资金。这类案件呢也会时有发生。还有呢，就是以高额回报来诱导老年人来进行投资理财的，要求老年人线下交付现金、黄金来进行投资的，这些也都是诈骗。就是针对这种涉老年人的诈骗案件呢，我们公安机关通过完善风控模型、主动预警预防、精准上门劝阻、依法严厉打击，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年以来，全省老年人被诈骗的案件，无论他的案件数和损失数，都同比分别下降，分别下降了40.6%和56.8%。虽然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就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手段不断翻新，希望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关注我们公安机关的反诈宣传，因为我们公安机关呢会针对许多高发的、多发的和新型的案件来进行宣传，就是老年人关注了我们的宣传，就可以提高自身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遇到可疑的情况，如果你要是一时间拿不准，那么也请你拨打9616-9610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公安机关会做出一个非常那个权威的答复。
0: 好的，所以最后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可疑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我们最正确的做法、最直接的反应，应该就是第一时间拨打9611来进行举报和咨询。所以说9611这个号码大家可以把它记好。好的，各位，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江苏省公安厅反诈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的回应。我们今天的处长在线呢，我们就为大家关注到这儿。另外呢，给大家做个预告，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新闻线索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 025-84-65-8888向我们反馈。另外呢，也要特别向各位预告，在7月份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还有江苏省商务厅。那么大家对于商务领域你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你有问题需要反映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583-1951-10 025-84-65

0: 5888，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各位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各位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啊。刚刚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三位对于大家一件事关注大家的养老，关注大家的资金安全，我们对于很多朋友们的问题都进行了回复。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啊，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大家其实还是非常关注我们一件事主题上线直播之后啊朋友们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和回应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你看用户说呢，187尾号是5617，他说呢，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贪小利就不会失利。我觉得这个总结还挺好的啊。还有的很多朋友，你看大小王炸一说呢，说常州马航有人卖鞋子，宣传是保健鞋，能治高血压、糖尿病，什么病都能治。那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这真的是什么病都能治吗？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还有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是对于我们今天家长朋友反映老师招聘考试很多朋友你看 Mr. In 说呢，所谓公开招聘就是要透明，不然的话就会有不良行为我们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82，尾号是7601，说既然公平公正，就必须让第二名替补学校再组织第二次考试，这个公平吗？这是这位朋友他的表达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我们看看抖音账号朋友低调的甘草说呢，是面试没过还是啥原因说出原因。山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以后公告就要改，就是公告对于是不是替补，什么情况下替补，什么情况下不替补，我觉得确实啊，如果说公告更明晰更明确，可能我觉得家长他的质疑可能就会少了很多啊。还有很多朋友问绿化苗木说，王老师说昨天不是说今天联系苏州有关于扣车这个事情的后续的吗？昨天在节目当中两段的应该是两段视频给大家播放了两次，就是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我们正风热线一定要客观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当然今天时间关系我昨天跟苏州方面约好的9:30之后做直播的现场连线，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明天这个事情会继续，所以说大家可以明天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客观的呈现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对于家长的这个诉求，很多朋友呢表示了这个理解，大家也是希望老师岗位在招聘过程当中真的做到公开公正。手机号码139，尾号是0938，说这个最终解释权我听下来还是归本单位的。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来回应朋友们的诉求，再次谢谢三位。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00，各位，我是王景，明天见。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施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多贴，每贴只划到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的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承压前行，同比下降10%，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4.9%，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7%。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但是投资结构继续优化，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占比提升，交通领域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和民生领域投资保持增长。7月2号到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将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和两个线上展场举办，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过8万种出版物参展苏州展场，全省各地200多家实体书店将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昨天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外交部昨天就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表示，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昨天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大约4.5亿字。它不仅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成为保存中国古典文献的冤首。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昨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在本月30号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终止与伊朗的和平谈判。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众议院此前已经通过该项决议。好，接下来是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们说天气。预计今天起，南京天气逐渐的转好。未来3天基本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缓慢上升。27号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左右，闷热感会逐渐回归，要注意防潮防霉。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闻广播。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独建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如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5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2-3组的订，现在订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

0: 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元，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多元，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如今的保险早就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那从基础的风险保障到高阶的财富规划，保险的功能正在不断的延伸。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寿南京市分公司种子计划的合伙人陈新威，和大家深度的聊一聊保险的作用。我们欢迎陈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5: 美文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江苏广播电台，和大家一起交流保险知识，分享行业新动态。
4: 嗯，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您知道保险有哪些功用吗？您家里边如果配置保险的话，那最看重的是保险的哪一种功用呢？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当然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保险的问题，您也可以直接的给我们留言来咨询，我们会请陈经理给大家来做解答。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那其实很多的朋友哈，配置保险，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生病、意外能有一个保障，但事实上这个保险的价值哈，远远不止于此。所以首先陈经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保险，从专业角度来说啊，保险具体有哪些的功用呢？
5: 好的，保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中会面对很多的这种风险，那从风险的角度来谈的话，那保险的作用就可以分为三大类，那分别是保人、保钱和保权。
4: 嗯，保人、保钱和保权哈，这个权我想应该是权力的权哈。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保人，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保险的功能。那保险保人，那具体保的是什么呢？
5: 没问题，保人呢是保险最基础的功能，它主要保障的就是我们人身的概率型风险，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疾病、意外和身故的风险。直白点说，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这三类基础的保障，就是给咱们一家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去筑防火墙。那比如平时我们小病看门诊、住院
4: 花不清、留不住、传不好的这样一些问题呢，

0: 可以这么说。
1: 嗯，刚刚我们说了很多概念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保险是怎么去发挥这个保全的作用的？比方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最关心的就是婚前的财产问题。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婚前呢，自己攒钱买了房哈，当然也会担心这个结婚之后这个财产混在一块儿，万一有一些变故，咱们辛辛苦苦攒的钱会受损。所以保险会怎么来帮助大家去保全这些婚前的资产呢？
0: 确实，婚前财产保全问题是当下适婚青年都普遍比较关心的。那很多年轻人婚前积累了存款、房产等资产，那又担心婚后资产混同，离婚时面临分割的风险。那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我一个真实的客户案例。我有一位37岁的这个客户，他是从事 AI 行业的。他目前婚前呢，大概有200万的存款，距离结婚还有3个月。那他最近就有点纠结，这200万的存款到底是留在银行账户里存定期，还是用来配置保险理财产品呢？考虑到客户的收入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最终给出的规划方案是预立共同财产，真正做到父母的心意，稳稳地给到子女，避免辛苦积累的财富因婚姻的变动而流失。
1: 也就是说用这种方式哈，可以给孩子留下一笔专属的不混同的这个家底，避免很多后续不必要的这个家庭矛盾。那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上半段先和陈经理聊到这儿，那接下来是一段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邀请陈经理为我们来解读一下保险的作用，以及中国人寿全新的 FLP 精英专业队伍，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招聘和培养问题。我们也提醒各位哈，我们的互动呢此刻也在进行当中。各位，您知道保险有哪些功能吗？您家里边如果要配置保险的话，最看重的是哪一点？另外，关于投保，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上继续的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和陈经理继续在江苏新闻广播的电波当中陪伴着各位，待会儿见。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的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2: 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3: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4: 老年人的后半生是与疼痛打交道的后半生，上下楼梯不扶把手不敢迈腿，不然膝盖一软就感觉会栽下去，低头刷手机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再一抬头肩颈酸痛的像针扎一样，说的是不是你呀？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颈椎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节痛贴一贴，新品上新价99块钱5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130多贴才198，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幺零幺九零零，400710幺零幺九零零。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的各项机能啊便会开始衰退，比如退行性的病变、骨质疏松等。我想年过30的朋友们，家里肯定是常备着一两盒糖。

0: 疼痛膏药的，无论是你在工作中长时间久坐导致的腰部痛，还是在运动后出现的肌肉拉伤，又或者是常见的关节疼痛，这款膏药都能够颠覆你的认知，发挥出它的神奇。18味草本原材渗入肌肤，缓解疼痛，亲测有效，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专注解决肩颈腰腿关节疼痛问题，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个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两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3: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哈，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人寿南京市分公司种子计划的合伙人陈新威啊，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深度聊一聊保险的功用。我们再次的欢迎陈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
4: 美文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哈，其实陈经理和我们分享了好几个案例哈，包括了这个婚姻、子女的财产问题。那除了这些，其实老一辈的财富传承也是一大难题，因为很多的家庭会因为遗产分配的问题去闹矛盾。那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就有不少的网友留言哈，比方说这位网友叫总是纠结的小洋葱，他就说我们家呢是兄弟姐妹三个，以后这个父母的房产和存款怎么分最公平呢？最怕的就是亲人之间因为钱闹隔阂，所以陈经理能不能给他支支招，这个保险在传承方面怎么样去保障权属呢？
4: 那这里讲到的就是第四个核心维度，财富的代际传承，能够锁定传承权。那根据这个胡润财富报告预测，未来30年国内财富传承市场规模将达到94万亿，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这个家庭都没有去做专业的传承规划，遗产纠纷案频发。那举个例子，一位55岁的企业主，那夫妻关系是很和睦，儿女都已经成家生子，他们打拼一辈子积累了不少的财产，那最大的顾虑是自己百年之后名下的资产在传承过程中不仅要顺利的给到儿女，还要避免儿女婚后这份传承的这个资产被子女的配偶去分割。那针对这个诉求，我们搭配终身寿险加基础传承规划，明确保单受益人分配比例和领取规则。和房产存款不同，保险遵循投保时约定的规则，定向给付保险金，不用走繁琐的遗产继承流程。

0: 能提前规避兄弟姐妹之间的分配矛盾，同时结合架构设计，能够确保给到子女的传承资产属于子女个人资产，隔绝子女婚内资产混同的风险，实现定向传承，代代守护。那目前高净值人群中 78% 都会配置终身寿险用于财富传承，这也印证了保险的传承价值。所以针对上面网友的问题啊，我的建议是用房产的话去用公证遗嘱去做规划，那存款的话可以配置终身寿险去锁定我们的 收益分配，定向传承，规避家人的这种分配的纠纷。
1: 其实陈经理刚刚给出的这个方案哈、啊，非常贴合普通多子女家庭的这个需求，平稳传承，避免扯皮。那除了这个日常婚内传承的这个财富问题哈、啊，还有两类大家也很关心又很容易去忽略的需求。那一类呢是针对小微创业者个体户的这个生意债务风险隔离啊，不想经营风险连累到家里的这个养老钱和孩子的积蓄。那另外一类就是高净值家庭的长远考虑，想要把这个手里的资产能够稳稳的固化住，避免这个后续的流失或者挥霍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能不能请陈经理再给我们分析分析？
0: 这里提到的就是两个维度，一个是债务的隔离，第二个就是资产权属的固化。那像我们的企业主自主创业者，他家庭的资产跟他企业的资产是很容易去做绑定，那一旦企业出现经营亏损产生的债务，

0: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以下是广告内容。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2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
3: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4: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4: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3: 6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4: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

0: 块钱，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定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儿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

0: 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净限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块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块，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1:00。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来看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第十届欧洲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日前在瑞典哥德堡落下帷幕，由5名国内顶尖选手组成的中国国家代表队首次以官方身份参赛，即斩获金牌。其中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3年级的学生惠子航，不仅是此次代表国家出征的唯一一名江苏学子，更在获得金牌的同时获得了总分第4、中国队第2的好成绩。昨天大众点评必失榜在上海揭晓10周年成绩单，全球264座城市及地区的4279家餐厅上榜。据了解，此次江苏上榜商户数达326家，为全国上榜餐厅数量排名第2的省份。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南通为省内上榜商户数前5的城市。随着宿迁首次登榜，江苏省内所有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必吃榜。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3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1出线。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瑞士率先打入2球，随后加拿大扳回1球，最终瑞士2-1战胜加拿大，以小组第1的成绩进入淘汰赛。B 组第3轮另一场比赛，波黑对阵卡塔尔同时开赛。上半场波黑2-1领先1球，下半场波黑再进1球，最终波黑3-1战胜卡塔尔，卡塔尔已被淘汰。今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同时展开，在 C 组的2场比赛中，巴西以3-0战胜苏格兰，积7分排名小组第1。另一场比赛中，摩洛哥以4-2逆转海地，同样积7分，因净胜球劣势排名小组第2。苏格兰队积3分排名小组第3，暂时保留出线可能性。而3战皆末的海地淘汰出局，巴西也将对阵 F 组的小组第2，目前看来很有可能是日本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体消息。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昨天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今天2026温网女单资格赛次轮，中国选手朱琳以6-2、6-3击败拉乔娜，顺利晋级决胜轮。此外，王希雨6-3、1-6、0-4落后巴索尔斯贝里拉什退赛。白卓璇6-7、2-6不敌伊亚琴科，无缘更进一步。最后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们说天气。预计今天起南京天气逐渐的转好，未来3天基本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缓慢上升，27号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左右，闷热感会逐渐回归，要注意防潮防霉。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服务区。
2: 来自泰州的王大哥发来感谢，说因为肩膀的疼痛问题购买的黑金膏药贴，收到手啊一度怀疑这面积不大管用吗，结果真的是小看了我们的中草药协同作用的智慧，以点带面，以结果说话。还有发来反馈的南京的刘女士说，上班一坐啊就是8小时，通勤就开车，这一天下来真的是腰背僵直得很，疼痛就没好过，直到遇到黑金膏药
3: 贴底盘优先保证本金的安全，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用来兑现中长的一些固定支出。存放的基金类的一些产品呢，就是 定期的存款、国债、大额的存单、债券基金、固定收益加理财，还有出租房产、年金保险、教育金，还有养老储蓄险啊。那我们这次的储蓄国债其实就在这个40%的这个资产配置里面。
0: 嗯，
3: 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波动极小，收益稳定，安全性高，不求暴富，只求稳稳保值。
0: 嗯，那整个来说，宋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全面的啊，除了这种稳定的资产配置之外，其实给一个全面的家庭的资产配置的干货了。那么在具体购买国债的时候啊，咱们老百姓，特别是老年朋友，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3: 有三点我提出一下这个建议啊，就是第一个注意额度的问题，因为这次发行设置了养老金的专属额度，是当期国债初始机动代销额度的40%。那么有新闻报道，就6月10号当天，5年期的养老金额度就已经售罄了，3年期的养老金专属剩余额度还有1.4亿元，所以有意向的老年朋友要抓紧时间。第二点呢，就提醒的就是注意提前兑取的这个规则。根据规定呢，2期国债的发行期不得提前兑取，发行期结束后可以到银行柜面办理兑取，但不支持现

0: 上班而已。具体的计息规则比较复杂，建议大家呢买了就尽量持有到期，提前兑取不划算。
1: 嗯，
2: 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
4: 元。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和香都收进心里。
5: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6: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5: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7: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5: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8: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他那个是设置好的，我们调不了。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这边也控制不了。
9: 我们刚刚从这个商家的回应哈，不难看出这个门店呢大多会把原因归咎于版权缺失和后台的系统调整，而且表示自身没有自主修改的权限。好，说到这儿问题来了，这个KTV 曲库当中的 AI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背后又是不是涉及到侵权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5: 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10: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比如说他是追溯的画面版权啊，就是我拍了这个 MV 他也是有版权的，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这是第一块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是吧？然后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啊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5: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 KTV 版权管理

0: 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1: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0: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1: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我们上述所称的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所以是一种超越现有版权授权范围的一个行为。
2: 音集协也就是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那今年1月30号发布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就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就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那由此可见，用 AI 画面替换原版的 MV 不仅无法规避版权成本，反而会涉嫌多重侵权，额外收费更是不合规操作。而面对 AI 技术带来的版权问题，行业到底该如何整改？咱们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再来听听专家解读。
0: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1: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也就是如果因服务商的原因获得合法授权而导致侵权的，那么运营方相对应的损失呢由曲库服务商来提供。那 KTV 的运营方站在自身经营的角度，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

0: 勿以权小而不为，这样才能够倒逼整个行业的整改。我们说烟火日常的美好其实藏在每一处合规用心的服务当中，只有守住版权底线，尊重消费体验，才能够让整个 KTV 行业在新技术浪潮当中良性发展。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块9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那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而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很多的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您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就可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体验。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卫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
2: 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从事开设，只要说疼就疼，疼起来简直不能动，动一下就喊皮皮。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怎么办哦？
5: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穿胸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2组，多送你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主下单。400710-1900，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1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400710-1900。
6: 有些人的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膝关节就隐隐作痛，睡觉盖厚被子仍会感觉腿发凉，冷飕飕。不仅是膝关节，有的朋友是腰椎、颈椎、肩周、滑膜、四肢关节等部位都有僵紧疼痛。最近在广播热销的黑金膏专项解决以上问题，18味草本精华祛风散寒、活血通络、消肿止痛，目前货不多了，大家抓紧体验。口碑价995盒，订2组还要加送1盒，一贴才1块多钱，目前是即将断货状态，大家抓紧订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电话订购400710-1900，400710-1900。
5: 关节出现各种炎症，同时会带来各种的疼痛，屈伸不利，出现在颈椎，脖子扭转困难，在肩周，肩膀无法正常张开，两只手背后无法交叉，在膝盖疼得走路都难忍，给生活工作带来很多的困扰。遇到这种情况，选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来帮忙。活动价格99元5盒，每盒12贴，买2组多送1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哪里疼贴哪里，活动期间购买，每贴只需要1块多。400710-1900，400710-1900。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主要成分有艾草、透骨草、牛膝、地龙、当归等，上市之后得到一致好评，复购情况不断。从小到大，家里的各种关节贴就没少过，像感冒药一样家中必备。现在呢，家里有了黑金膏，极高的性价比取代了之前的其他品牌。如果出现突然的关节肌肉疼痛的情况，拿出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打开贴上，几分钟热乎乎的感觉。

0: 感觉就来了，每贴可以贴12个小时，现在活动期间怎么贴都不心疼，99块钱5盒，买2组多送一盒，每贴只要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1: 关节肌肉疼痛怎么办？选择南京同仁堂出品的黑金膏，普通关节膏的基础上增加透骨草、地龙、牛膝等活血化瘀、散热止痛，每盒12贴。10月份活动价99.5盒，买2组多送一盒，198得11盒，一贴只要1块多，全国包邮。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腰椎、颈椎、肩周、滑膜、四肢关节出现疼痛不适的人群，都来选择这款黑金膏，持续作用8到12小时。秋冬季节，关节疼痛不适情况增多，您家里药箱中是不是也准备了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呢？现在订购99.5盒，买2组再送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银。
2: 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3: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4: 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1: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变燥的功效。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99到手5盒，一共60贴，一贴1块多钱，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3: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4: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1: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
5: 只需要提前进行网上预约的。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就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 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0: 7398人，重刑率达 21.32%， 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个百分点。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却高出了 4.4 个百分点。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呢，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来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近日，多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了提醒，公积金6月30号结息，7月可以查询。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至本年6月30号。根据规定，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照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0%来执行。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官丹尼斯·卡斯珀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政令当中的大部分内容。该行政命令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要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及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和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预计今天起南京天气逐渐的转好，未来三天基本是以明细变化为主，气温缓慢上升。27号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左右，闷热感会逐渐回归，要注意防潮防霉。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哇，舒服，
0: 里面舒服啊！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8: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9: 福利来啦！
8: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0: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8: 全民购。

0: 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呢是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现在呢只需要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呢是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可能啊用完之后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也排不了，结果啊就是这个量会越用越大啊，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和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够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刚刚有不少朋友在问啊，这个19.9元可以体验多少？那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呢，就可以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的数量有限，随时都会结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号码记好了，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体验。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啊，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邱建新教授。您好，邱教授。
4: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2: 好，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聚焦一起啊。
4: 合格的是不是就是安全的？这东西我们要搞清楚。就我们现在包括到有些在环保一些指标方面，我们有是合格的，但合格的是不是就是安全的？第一个，这个指标是否过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因为伴随着化工业产品它生产工艺之后啊，很多新型的产品它会层出不穷，那么它在这里面，在原有的标准里面什么，它缺乏相应的嘛，比如说这里面纸尿裤里它就缺乏关于甲酰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标，这个说明。
2: 对，是。
4: 所以但是甲酰胺的确什么，包括在欧盟什么，它是把它明令禁止的这种使用的作为一种添加。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意味着你合格的你未必是安全的。
2: 对。
4: 但是从企业来讲呢，他认为第一，我符合国家的标准。第二个，我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来进行检测了。但这里的问题又在于，作为第三方，我们究竟应该需要什么样的第三方来进行检测？谁送第三方检测？你本身企业你就是当事人，你可以送第三方来进行检测，但这个批次，对吧？你怎么去抽检的？样品你怎么去送检的？这个过程本身 我们不得而知，因为
5: 对
4: 可能我
5: 不透明。

0: 这个过程。
1: 对，我估计是像、嗯、像这种纸尿裤这种需求量很大的，它可能很多是带有代工企业这种性质。
0: 嗯，
1: 就代工企业意味着它可能有些厂家有些批次它可能是合，的确是即使合格的也是安全的。
0: 嗯，
1: 但是也不排除你添加了某些成分之后，它可能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什么上升之后，企业会上会以次充好，会偷梁换柱，在这个背景下，它就什么，它就是不安全的，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0: 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公众来讲认为，哦，他认为我有了第三方的这个背书之后，那就是合格的。其实不能这样看，即便你有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他也不能作为一个权威的一个证据。因为什么？因为你作为企业，你本身是当事人，
0: 嗯，
1: 你又去检测，然后你再去权威发声，你既当运动员，你又当裁判员，
0: 是对的。
1: 那没有这样玩法的，这不符合游戏规则，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企业几乎他说遍及每个城市每个角落，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你首先是抽检。你抽检首先如何保证你这个样品的抽检的科学性？那你像比如我们来讲企业这个抽检，我为什么说它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就是说它的抽检里面它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简单抽样，它就是这样。真正你要做到科学的抽样，那么我想国家它变成什么，我要全国市场，我要不同的批次，对吧，
0: 对，
1: 来分别来进行抽检。因为你这个纸尿裤你如果是以代工厂来生产的，就意味着
0: 每
1: 个企业
0: 都不一样，对，
1: 它所生产的、
0: 嗯、
1: 它所添加的，
0: 对，
1: 它的质量是否存在假象、嗯、可能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是的。
1: 有些可能是合格的且安全的，
0: 嗯，
1: 有些是合格但不安全的，也有可能是吧，既不合格也不安全的，我想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0: 嗯，没错。那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觉得这次风波可能不仅仅是一次企业的产品危机啊，更是这种检测标准，甚至你在信息发布或者说在日常监督当中的几个短板是结合起来的，它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所以说也提醒我们母婴安全治理啊，其实还有不少环节是有待完善的。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邱教授也讲到了，因为我们发现涉事的单位他很快就拿到了这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自证没有检测出甲酰胺，对不对？那有不少网友就在质疑说，这有可能企业花钱委托机构出具的。那其实这种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说企业的这种自检公信力的缺失，让越来越多的人就越来越不相信企业的这样的一些做法了呢？
1: 首先从角色来讲、嗯、企业你自检你可以，你企业自检你不能对社会发布，你只是你企业内部抽检的一个，因为你这个送检你采用的抽取是什么样的样本、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样本分布是否广泛，是否具有代表性，甚至你企业送检的时候不排除你可能预先我可能对这批产品我已经检测过之后，然后我再把合格的且安全的产品拿去检测，这种可能性都存在、
0: 嗯、
1: 这就意味着你企业送第三方可以，但送第三方你如果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你就能按照规范的抽样的方式来进行送检，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而不是你自说自话。你自说自话意味着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0: 嗯、
1: 那你就没有公信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我们送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它首先是权威有资质第三方，这本身无疑，但有一点，这个第三方必须和你企业是无利益相关性的第三方。
0: 对，这个是要讲清楚、
1: 嗯、你送检你企业你有没有掏钱，
0: 嗯，对，
1: 我想企业可能掏了钱了，
0: 对，
1: 因为这都一般来讲，第三方他不会给你没钱，给你白干这个事情，而且这个钱估计花什么花钱不菲。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面，意味着他就存在着利益关系，所以从第三方来讲，必须保持他的客观性、独立性、权威性。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嗯、所以说这件事情啊，就是不能只靠企业去主动的去送检去自证清白，是必须要把监管的一些盲区或者说呢主导的一些我们的上级的主导部门啊，得要把它拉进来，然后做这样的一些随机检测，才能够打破大家对于商业检测报告的这个信任的一个壁垒。好了，稍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邱教授来聊到今天的话题，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3: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5: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4: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5: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8: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9: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的事件，
1: 对，
0: 也判断了，后来也是通过三家机构检测，认为他的确是安全的，
1: 嗯，
0: 但是干什么？首先是要讲是要防止二次伤害，
1: 是，
0: 但这一期都没这么做，为什么？
1: 是的，
0: 他一做之后，他就会公众认为你这是有问题的，其实不是，其实是为了防止他的二次伤害，
1: 嗯，
0: 但是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能够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讲我们如何防止这个现象的产生，一个方面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兜底，嗯，第二个方面什么东西啊？要主动出击，
1: 嗯，
0: 就我们有了这个制度之后，你不是仅仅坐在办公室里起草文件，
1: 对，
0: 也不是去事后补救，等到十字路口撞死了人了才去安装红绿灯，不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主动出击？
1: 嗯，
0: 我们四个部委，比如说包括在北京纸尿裤每个店都有啊，
1: 对，嗯，
0: 那你就到那里，你去抽检一下，看看哪个批次的什么产品，对吧，是否合格，
1: 嗯，
0: 我想这可以做到吧，常规的检查可以啊，
1: 定期发布这样的一个抽检的数据，
0: 对啊，嗯，我们就像非检一样的，你主动出击，这样就倒逼这些纸尿裤企业干什么，规范生产，
1: 嗯，
0: 规范经营，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相关智能部门它的主动性还不够，
1: 嗯，
0: 对吧，还是呢带有一种传统的守株待兔，还没有把我们对风险和危机的管理能够什么能够延伸到这个事情什么源头治理上面来做，
1: 嗯，其实就是说监管它不能够只停留在单次事件的调查，
0: 对，
1: 你既得要做好科普去安抚好大众，然后呢也得要出台一些长效的监管机制啊，这个是属于双向并举的。那邱教授你看，
0: 嗯，
1: 这件事儿呢发酵到现在，短视频也好，社交平台也好，其实也出现了很多断章取义的一些片段，甚至一些片面的截图啊，那很多家长呢看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就会产生一些恐慌，甚至盲目的丢掉家里面的一些纸尿裤，就全盘否定整个行业的这种极端的行为。那您觉得哈，针对母婴安全类的事件，像平台或者监管部门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前置的一个疏导机制，避免非理性情绪的一个蔓延呢？
0: 嗯，从权威机构来讲，我觉得因为这就意味着就是政府既然介入之后，应当在第一时间不仅是动态的公布，应在第一时间来公布相关的什么这个抽检的这个结果，因为毕竟什么对于婴儿来讲，那么他的身体伤害他可能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家长他的恐慌，我们从我们个体来讲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你总不能够回到那个尿布那个时代吧，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回到那个你也回不去那个年代，
1: 嗯，是，
0: 但是又要用你怎么办呢，所以家长他会恐慌，他会焦虑，那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防止恐慌和焦虑，或者说减出恐慌和焦虑，权威机构要发声，那加险安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他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目前的批次我们进行工作进行到哪一步，我们将在什么时候来对外发布，
1: 嗯，
0: 那么请社会怎么样，那么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可能什么相关智能部门要通过动态的发布来减除社会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减少家庭和家长的这样一种过度的这样一种焦虑，
1: 是，
0: 这是权威发声它是必须的，就是始终是和我们消费者，
1: 嗯，
0: 和这些家庭和家长什么来进行互动，通过互动来检出他们的焦虑情绪，嗯，
1: 所以我们都说啊，这个调查它最终的目的呢不是说简单的在论到底谁输谁赢了，而是希望能够经过这件事儿，对婴幼儿的健康呵护，接下来的这个保护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坚实有力，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调查呢能够成为一次契机，以此来倒逼整个行业填补一些标准的漏洞。好了，非常感谢邱教授参与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整点广告，我们在1点钟之后继续回来先锋观察。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4: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

0: 姐问一问你啊，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1: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0: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1: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0: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0: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1: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0: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811-50。
2: 为的烂嘴角，大多数人感染了单纯疱疹病毒不会出现症状，靠着免疫力跟病毒和平共处一辈子，但也有20%-40%的人会在嘴唇和口周反反复复发作，发作前局部往往会有烧灼感、麻刺感或瘙痒，那是病毒在苏醒，起泡后5-8天即便不治疗也能自行结痂痊愈，这也让很多人彻底放松了警惕。单纯疱疹病毒一旦感染便无法清除，会终身携带，潜伏在神经节里，等到劳累压力大发烧暴晒生病的时候就会伺机而动。当病毒突破防线入侵中枢神经系统时，就会引发致命性的疱疹性脑炎。如果嘴角水泡发作时同时出现了高热不退、剧烈头痛、呕吐、意识模糊或颈部僵硬等症状，别犹豫，立刻去医院急诊，告诉医生有疱疹病史，这可能是病毒入侵大脑的危险信号，每一分钟都耽误不起。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5: 福利来了，
4: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6: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4: 全民购机学

0: 爱心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呢经常给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了，10分钟内去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08910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的折磨人啊！白天呢不敢出门，而且呢晚上肚子胀啊，可能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您可能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呢有不少朋友在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就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呢也都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08910400100891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是15800左右。
3: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2: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3: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2: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他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3: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4: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嘛。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3: 几经投诉，在扣除部分款项以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山东的严先生也是早早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在服务过程中，咨询机构并未针对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双方因此出现了消费纠纷。
5: 就方案不明确，他就是偶尔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就这个意思。你要有需求吧，也有，但是有的确实这个机构和人呢，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的方式啊，确实也有参差不齐吧，算是。
3: 武汉的陈女士也是对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颇有微词，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
6: 然后我这个服务买的我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你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退。然后我就从武汉市和徽省一直投诉投诉，后来给我退了75%。
3: 记者还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

0: 接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自学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
1: 那其实教育部啊，在之前也曾经多次提醒过大家啊，说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呢，他其实是不具备专业指导能力的啊，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擦亮眼睛。那说实话，家长们的这种焦虑啊，我是完全能共情的，因为我们发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达到了1290万啊，绝大多数的家庭，大家很少接触到高校的一些招生的政策，所以呢，家长或者学生对于专业学习内容或者就业走向本身也是了解甚少。再加上新高考改革之后呢，搭配的一些选科的搭配啊，或者专业组限制，甚至位次换算，多重规则叠加在一起，填报难度是大幅度提升了。更加关键的就是啊，查完成绩留给大家做决定的时间往往也就只有短短的几天，信息量非常大，而且决策的周期也比较短，如果你一步选错，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发展。那这份担忧情有可原，但是啊，这份担忧绝不应该成为不良机构去牟利收割的筹码。其实官方层面也一直在努力的希望能够缩小这份信息差，所以一方面啊，教育部也在持续升级自己的阳光高考平台，各地的高校呢也通过了线上宣讲、直播答疑、普及招生信息啊，不少地区还上线了免费志愿辅导系统，各大网络平台呢也推出了免费 AI 的填报工具。但是我们发现，就这些公益渠道本意是帮考生省去花钱咨询的成本，但是我们从客观上来说啊，目前有不少官方平台，你上去想要去学习这个填报志愿的内容的话呢，可能它的专业术语啊特别多啊，特别是一些官方的平台，读起来比较的晦涩难懂，而你在网上找的一些智能工具只能够做一些基础的匹配，很难结合到考生的兴趣特长给出一个个性化深度的解读，而且有的时候体验的话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啊。在我看来，公共服务这块短板其实还是需要去补齐的。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专业的官方平台上页面上，如果说你专业术语太多了，很多的家长可能一下子也看不太明白，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专业名词转化成一些大家都明白的大白话呢，对吧？优化院校专业对比功能，让查询对比参考一目了然，那这样就能够真正的帮助考生去省心省力啊！当然这件事儿还是需要长期的去打磨和完善。而在行业层面也迎来了规范化的契机，今年三月正式实施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版就已经把高考志愿填报呢划入到了职业规划师的正规从业的范围，就相当于给整个行业呢也立下了一个准入门槛。那未来如果你是持有正规资质的从业者，逐步走入市场，就能够更好满足考生个性化的填报需求，淘汰一批速成的没有资质的野路子的咨询师。不过在这里啊，我还想多说一句，就是不管你是官方工具还是付费的规划服务，说到底这些都是一些外部的辅助，填志愿的核心永远是离不开考生自身的啊。首先你的分数位次，还有个人的兴趣特长，以及长期的一个职业规划，这是需要三者结合，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这才是最适合的选择。那些靠着贩卖焦虑去赚快钱的速成规划师，随着行业规范落地，早晚也会被市场所淘汰。填报志愿呢，它不是一场投机的博弈，要理性客观，结合自身的情况来做选择，这样才能够借着这次人生的大考走向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最后我们也给各位考生和家长来提个醒啊，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上线了阳光志愿的免费系统，大家呢凭借着高考报名的账户，你就能够登录，输入自己在本省的位次，你就能够免费查看志愿匹配建议、专业详情、职业发展和就业方向。那有官方免费资源在前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轻易的再花一些高价去踩坑了。
2: 热点焦点。

0: 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1: 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一起老人地铁上强拽女孩让座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最近发生在成都的二号线上。一个女孩，她原本呢坐在爱心专座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位红衣老人强制让女孩让座，并且一把拽起女孩的胳膊，随后呢就和女孩的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根据网友描述啊，说呢一开始母女俩是早一站啊，比老人是早一站上车落座的。红衣老人上车之后啊，语气非常强硬，就要求女孩给他让座。女孩母亲说，我让你是可以的，但是要好好的说，不是谁一定就要让你。所以双方就在僵持期间啊，老人就动手拖拽了女孩。针对这件事儿，成都地铁工作人员就回应媒体了，说地铁呢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那我们都说地铁上啊，或者公交车上常常能够看到爱心专座啊。其实爱心专座设立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给老弱病残孕这些有需要的人去提供便利，传递一份善意和包容。那这份礼让呢，是发自内心的自愿选择，绝对不代表谁有资格去强行索取。客观来说，当时这个车厢乘客不少啊，女孩主动让座也确实符合大众普遍认可的道德习惯。老人如果说你真的当时身体不舒服啊，站立困难，你好好开口向女孩来求助，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乘客都是会主动起身去帮忙让座的。而我们回看整件事儿啊，女孩母亲呢愿意让座，只是希望得到基本的尊重。这其实也是绝大多数普通乘客的心声，就是说这个座我让你坐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是被你逼迫，被道德绑架之下的让座。可是呢，这名女孩啊，却把他人的这个老人啊，是把他人的善意呢当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一言不合就动手去拖拽孩子，既曲解了爱心专座的一个设计初心，也侵犯了女孩子的人身权益，这个行为实在不妥。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在公交上或者在地铁上，因为让座所产生的争执啊，层出不穷。相关视频一拍下来，很快在网络上就会传开，哎，两边各有各的委屈，不少老年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我理应得到优先得到这个座位，而年轻人呢又觉得我这个通勤上班奔波一整天了，我身心疲惫，我也想坐着歇一歇啊。那这两个立场很难相互体谅，网上评论呢也容易比较形成对立啊，一次次争吵下来反而容易加深了两代人之间的刻板印象。其实如果在我看来的话，我们并没有说让座矛盾啊，核心绕不开的两个问题就是该不该让，或者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像成都地铁的这件事儿，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有网友也提出疑问了，说我在视频上看到老人去拉拽女孩的时候，他力气十足啊，他真的很需要坐这个座位吗？哎，态度如此强硬，你又怎么能够指望别人心甘情愿地让出这个座位呢？那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方有的时候越蛮横啊，自己就越不愿意退让，一点小事到最后不断的升级，导致原本简单的善意全部都在争执当中去消耗干净了。所以想要化解这类矛盾，说到底还是要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啊。老年朋友，我们平时呢可以多体谅年轻人的日常工作啊，通勤的辛苦，早晚高峰呢咱们尽量避开这个高峰出行，就错峰出行啊，车厢也没那么拥挤，自身出行呢也会更加舒适。而年轻人，我们也要多体谅老年人的腿脚不便，遇到确实行动困难的长辈，我们必须要主动让座啊，把礼让变成一件很自然的小事儿。当然这件事儿也给地铁和公交的运营方提了个醒，一方面啊，可以完善爱心专座的宣传提示，通过车内的广播或者车厢的标语反复的去提醒一下乘客，礼让是自愿行为，我们不强制不索取。 而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完善现场的应急处置机制。如果说一旦遇到这种要

0: 暴力索要座位的人，或者当众辱骂拉扯他人的情况，工作人员是要第一时间上前去劝阻去调解，避免一件小事儿呢最后演变成了强烈的冲突。所以不管是长辈还是年轻人，我们身处在公共空间，都要守住分寸，尊重他人，遵守公共秩序，多一份温和的沟通，少一分强制的争执，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公共出行环境更加文明和谐。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记录时代，日历。
2: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

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我们掏了超过10万美元的算力成本才做出这个课题啊。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人类稿件的两处逻辑缺陷啊，人工智能顺手带你修掉了。哈里哈兰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面对记者就哭啊，落泪啊，他陷入了对人生价值的极度怀疑。就说我们这个六人团队都是专家，那合着按你们人工智能的意思呢，我们奋斗2年也就比不上你们5天，我们奋斗2年我们没超过10万美元，是这意思吗？于是他就落泪了。他说这种冲击就相当于我还在查文献呢，人家就已经到终点了，这让他对于传统科研的信仰瞬间崩塌。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是我们得意识到啊，人工智能发表这个最终结果，它和人类的比赛不仅仅在暴力穷举和算力碾压方面啊，它还在哪儿呢？在于学术发表的通道根本就不一样。人类的研究成果你写出来那当然是要耗时的嘛，那我也发过论文啊，大家都是知道的呀。你写论文比如说花了3个月，你把论文投出去确定有地方采纳可能要半年，真正说通过同行评议论文正式发表那就没数了，有可能1年也有可能时间更久。这个是人类发表啊，有这样的一个周期。 AI 呢它不一样，人类发表为什么得有这个周期？我们讲难听点，你要评职称的，你不能把东西发到网上然后就没说法了，人人都能看，人人都能验证，但你发到网上这东西怎么算成果呢？对吧？巧了吗？这不是人工智能不评职称啊，我算出来，算出来我就发网上，哎，大家看我算的对不对，哇，算的是对的呀，然后呢？没有然后啊，你们拿去随便用啊，这是我的结果啊，我发到网上就是给你们看的嘛，完全不求名不求利，他也就不走人类的那种发表的路线。可问题在于人他是需要职称的，人是需要毕业的，人是需要苦钱的。一个完全不苦钱的人工智能发表论文的途径和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知识分子发表论文的途径一比对，不图名不图利的人工智能发表路径又构成了碾压。所以那个哈里哈兰啊，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边哭一边讲嘛，说他的信仰都崩塌了，不是夸张啊，是能够理解的，至少我是能够理解的，不讲兔死狐悲吧，但至少有同理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里哈兰以及相关的知识分子最应该得到保护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人类毕竟是有了一开始的设计路线，我们觉得这条路应该能走得通，我们打算怎么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原始数据证明应该是可以的，接着就是一个细节验证不断试错的过程。人工智能呢，在这个地方抓了接力棒，后面暴力拆解。诚然按照人类的工作来说啊，后面的工作量才是大头，你提出一个思路你得验证这个思路，得做无数的实验，一般来说后面的工作量才是大头。但是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人最需要投入高强度工作的部分对于人工智能那就是5天10万美元嘛，不够20万美元还行啊，你说你很辛苦，在我这儿电费啊，就这么简单。人工智能是可以暴力拆解的，它把人需要花最大精力的那一部分很快就做掉了，那么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很好的嘛，它毕竟是有用啊，把东西做出来了。可人类设计了路线，人类提出了观点，它应不应该得到更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一个说法呢？这是第二点。第三，在学术评价方面啊，过去往往有一个说法叫轻观点重细节，就是你提一个观点那大家都能提嘛，由于大家都能提，过去重视程度就不多，反而在那些细节方面啊，学术评价的时候比较看重。但是考虑到人工智能的这种能力，以后可能这种评价体系啊也得改改。

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豆包已经发布了基于 2.1 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接入了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可以执行任务，包括操作本地电脑、调用技能、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的图片、视频的生成和设计。专业版有三个定价方案，一个呢就是标准套餐，连续包月每个月68；加强套餐，连续包月每个月200；高级套餐，连续包月每个月500。同时免费版还是可以使用的。关于这个事儿，我个人谈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试用了一下豆包的办公模式，客观上说很好用。不管是和豆包的那些友商们相比，还是说呢和 Gemini Chat GPT 相比啊，豆包的那个专业版它有它独到的地方，它至少是正儿八经的能够搞长文本分析，有一些人工智能它给你讲，我这边是100万字的上下文啊，我能够对于一个系统性的内容做全面的了解，实际上是做了切片的，那个切片叫 IAG 模式嘛，正确率极低。而豆包它这个是来真的，它是真的能一次就系统性的消化几十万字的文档的，有其独到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显然豆包它应该把友商的适配性也得搞搞好啊，因为在我的电脑上跑豆包任务的时候，360大概跳了有6次提示我有病毒，应该是360把豆包的本地运行的某些代码识别为了危险操作吧，但这个属于误报，我想这方面应该是做一些沟通才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企业它要想闭环，最终难免走向这一步啊！我说的是人工智能企业啊，因为你看，如果企业它就光往外出不往回收，那企业不等着倒闭吗？豆包这些软件要想把钱收回来怎么办呢？两种整体方向，一种方向广告赚钱，如果豆包走这条路，那简直是灾难啊！那我问你问题，你回答我的到底是客观了解的东西，还是你收了钱给我推的东西呢？所以它不能通过广告赚钱，最终只能走向收费啊。而收费之后形成的，那就是更加刚性的契约关系，用户是有挑剔的权利的。当然，这对于豆包来说，某种程度也是好事，倒逼他以后事情做得更加的靠谱嘛。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心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1: 北京时间14: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在人形机器人市场，渠道、供应商、用户场景数据是制约具身智能产业化的短板。如今这一短板有了解决方案。近日，江苏具身智能机器企业魔法原子与京东集团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这项合作敲定了技术共研、产品共创、场景共拓、生态共建的全链条合作框架。双方整合技术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与全域立体这个渠道资源，目标在合作周期内推动魔法原子全系列机器人产品在京东平台实现10亿元的销售规模，加速消费级与产业级具身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完成规模化商业落地。本周六晚，苏超淮安和无锡队的比赛将在淮安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淮安已经精心准备了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迎接无锡的水蜜桃大军。淮安府署漕运博物馆以及吴承恩故居等19家景区对持票根的球迷免费，白马湖向日葵的故事景区，还有大运河板闸遗址公园、西游乐园等景区对无锡市民免票或半价优惠。6月25号到6月28号，无锡市民在惠游淮安小程序购买299元淮安旅游年票，享优惠100元，这是限量发放。另外，淮安15家酒店为持票的球迷与无锡市民提供了专属房价、餐饮折扣、延时退房等尊享服务。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止今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了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了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到了今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25%提升至今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到了今年5月的61%。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的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的票房超过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在逐渐升温。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中包含针对航运或者海事活动的任何形式的费用，这对他来说，
2: 白细胞啊、逆细胞下降、血小板啊、血色素啊会下降，还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反应，恶心呕吐啊，包括大家很怕就是一些女性爱美的人士或者年轻的人士一些脱发啊，这些呢也是的，包括我们后面讲可能还有一些相应的放这个放射。

0: 性的肺炎啊等等这些不良反应，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医中药也配合上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很好的抵消掉这些这个化疗带来的一些毒副反应、
1: 一些不良反应。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讲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期间呢，中医也是可以发挥一个很好的疗效的。因为有些患者呢，服用靶向药，它最主要也是可能很多人会出现一些皮疹，这个皮疹它是也是给包括口腔溃疡也是的，给患者带来一些很不好的一些体验。那我们中医呢，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清热解毒啊、祛湿止痒啊，对吧，健脾止泻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患者很好的度过这些靶向治疗带来的一些副反应的一个不适感。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我们说对一些晚期啊不能耐受手术放化疗的患者，中医呢也就是说可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手段。但我们目的呢不是杀死所有的癌细胞，对吧，因为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嘛。
2: 嗯，
0: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就是把肿瘤控制住，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发展，对吧，缓解患者的症状，最主要就要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然后有质量的这个生存，我们说对肿瘤患者来讲，它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对吧？
1: 是，
0: 对。
2: 所以说，你看中医在癌症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因为它是全程参与的。
1: 对，
2: 并不是说你看像唐主任讲，有些人可能认为你在进行西医放化疗的时候，他就害怕，
1: 什么都不能做，
2: 就不敢用中医来进行配合。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一点大家要好好的记住啊。那唐主任，那我们常说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如果说具体到临床治疗当中，它到底怎么个结合法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一些治疗模式能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呢？
0: 好的，这个案例呢在我们临床当中说实话还是比较多的。
1: 您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就在您的这个过往
0: 的
1: 这个经历当中遇到的一些经典案例。
0: 好的，比如说在临床当中，我们中医主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大家可能就是一个辨证论治，对吧，我们说中医互补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我们治疗手段，特别是癌症这个患者，他整个对家庭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大家背负的这个心理负担还是很重的。
1: 嗯，
0: 但我们说这个西医呢，肯定我们说还是一个主流的，我们不能否认的，还是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医啊，在这些当中啊，我们也是可以全程参与，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可以看一看，在临床当中啊，就是第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术加中医调理的一个模式的吧，适合我们说早期肺癌的患者。这个我曾经就诊治过一位患者，她是一个女性患者，64岁，她是一个肺癌原位癌的一个病史。她呢是2011年把这个原位癌切除了，但切除之后呢，患者呢就是她是一直就是咳喘，入冬之后呢又非常严重，就是更为严重，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感寒之后啊，它更容易发作，特别是近他来的时候近一周啊，就是天气转冷了，咳嗽反复发作。啊，这个近23天以来啊，他咳嗽啊，他就有一个明显加重的一个过程。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诊断，我们就是说患者啊，他可能就是一个，他的辨证啊，就是我们可能他的症状，我们刚刚也就大体讲了啊，他恶寒、身热啊、咳喘、气促，他有这些等等动活动之后呢，他就更为严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他的舌苔呢是薄黄的、舌红的，我们一开来的时候辨证呢就是一个虚实夹杂的，对吧，治疗呢我们就是用丁散汤来加减，给他外散表寒、内泻里热啊。这样艾疹的时候呢，患者就是吃了这些丁散汤这个加减方之后呢，就是这个生热的症状呢就明显减退了，咳喘呢也明显减少了，胸闷呢也较轻啊，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啊。后面的患者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因为冬天患者出现了一个下肢啊，进行一个小浮肿，小便呢也有偏少一点啊，而且便非常的比较轻。我们判断的时候，患者可能还是一个辨证之后啊，是一个肺肾虚耗、心气不足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宣肺平喘、补泻肺肾的一个，用麻杏石开汤来加减。后面这个服用一段时间之后，服用14剂，患者后来复诊之后呢，就症状就明显减轻了。
1: 嗯，
0: 随症加减之后，近6个月，患者的一系列症状呢，就基本上就好转了。
2: 嗯，
0: 在第二个冬天的时候呢，他就过来说，哎，他这些症状就比如说咳喘啊，活动之后这个可能更明显一点啊，他这个症状就非常好的一个症状、
1: 就改善了，是不是？
2: 其实那就是说他在第一个冬天来调理之后、到第二个冬天再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症状已经就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对的，
2: 不会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喘
0: 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给他用了一些，比如说冬病夏治的，就夏天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调理。
2: 主要身体机能调理好了，
0: 对身体的机能调理好了之后呢，他就更能抵抗住这些，
1: 就免疫力就提高了嘛。
0: 免疫力提高之后，患者呢他就很好的就是耐受过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不反应了。对
2: 对，
0: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吧。
2: 好，再举一个。对
0: 对，我们说靶向哈，因为现在我们说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也是的，是我们 癌症。

0: 特别是肺癌当中的一个就是说非常经典的或者是治疗模式了，大家现在都在用，所以说适合有靶点的这个晚期肺小细胞患者。曾经有一位就是说患者，这个梅姓患者啊，确诊肺癌一年，他是靶免联合的治疗呢，之后呢20天来就诊的，21年的9月1号，在江苏省民医院查的呢是右侧肺上叶，斑片影带有这个条索影。还有这个肺门部啊，有内源性的软组织密度影，肺癌呢淋巴结呢它是有转移的这种可能的。我们说拍做了一个拍的 CD， 后来这个患者他的右侧肺间呢就有软组织结晶 FD 结晶，我就是这个色相啊，我们说这个它是明显增高的。这个患者呢还同时伴有着骨质的破坏啊，骨转移的这么一些症状。他一诊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就是非常的疲乏非常这个饮食也不好，非常乏力舌苔呢也是非常淡，苔呢是薄白的，脉呢是细缩的，这一看我们就患者是一个气阴两虚的吧，同时呢还有一些痰瘀互阻的一个表现。最后呢我们就给他用了一个益气养阴健脾和胃的解毒，同时呢给他解毒散结。我们呢正好我们医院呢当然我们有一个协定方叫益肺散结方，这个方子也是非常好的。
1: 这是市中医院的咱们的一个中西结合医院的一个特色的吗？
0: 对，是我当时做这个科研课题啊，或者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么一个方子，
1: 是的，
0: 就益气养阴化痰散结然后随症加减，患者呢就是治疗了一个服了7天嘛，之后患者就是这个症状了，就乏力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包括胃部啊这个胃纳就是饮食不香啊这种也是就是明显减轻了，后面我们就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再给他加了党参啊白术啊给他健脾也继续服了这个14天这个呢患者呢就症状呢就明显的就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对，
1: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那我们再次给各位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的一些优势。我们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的唐杰主任。那刚刚前半段的唐主任是给我们聊到了有关于这个中西医治疗在肺癌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优势。那后面的时间当中后半段啊，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啊具体有哪些手段来治疗。那节目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唐主任的话，那现在开始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一种呢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我们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将会为您一一解答。
2: 三角鱼一带着鱼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新闻广播。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中医啊，治疗肺癌的方法我们是多样化的啊，我们口服中药呢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说口服中药有好多种，对吧？我们有普通的，我们说常规的煎剂，啊，就是一包大概200毫升这种的，还有我们说还有溶煎剂，啊，我们还有膏方，
3: 还有颗粒剂，
2: 还有颗粒剂，等等，就是这一个方面呢，是就光一个口服中药就有好多种。
3: 哎，这个我想问您一下，唐主任，就是您刚刚说的我们这几种中药的这方式啊，就比如说汤剂的，
2: 对，
3: 口服剂的，膏方的，然后颗粒剂的，您觉得哪一种它的这个纯度会更高一点呢？就
2: 我们说如果这样的话，最好呢。那呢还是我们常规的这个
3: 汤剂，
2: 汤剂，对，好一点。哎，如果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呢，特别是肿瘤的患者，他呢就是不能耐受那么多的这个中药，因为一喝太多了，喝下去，
3: 就是药物成分
2: 太多，
3: 太浓，
2: 他喝不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给他做溶煎剂，把它做浓一点，也就那么一点点10-20毫升，然后自己用水稍微兑一下，他就能喝下去了。这样呢，一简单一方便，他患者的耐受度也很好，就这种他是很好的。
3: 就其实正常的这个就200毫升、250毫升或者是10毫升、20毫升，它其实是可以去调整的。
2: 就可以调整的，就是我们在煎药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可以就是不同的煎，可以把它

0: 编成不同的方式，
1: 嗯，
0: 啊，对，根据患者的需要，可以随时的，就是我们调整。
1: 好，谢谢您。哎，
0: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还有就是一些包括中医的外治法，对吧？包括食疗啊，一些情志疗法等多个方面的，啊，主要我们就是这个除了口服中药，我们外治法呢也是比较常用的啊。
2: 嗯，
0: 特别是我们在医院，大家也能看到，就不要说教。就像我们跟小孩一样，
1: 啊嗯、
0: 不要太说这个太多的教育意义的话，
1: 嗯、
0: 这个呢可能有时候对，患者呢也是不是一个
1: 很好的增加一种负担了、啊，
0: 增加一种负担，对、
1: 嗯，
0: 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今天你可以就是一些鼓励的话，哎，你今天比昨天哎多走了十分钟啊，就是、
2: 嗯、
0: 哎今天
2: 换一个角度来说，
0: 对、
2: 嗯、
0: 你今天都看了一下电影，你的心情啊就明显的就好转了。
1: 嗯，今天饭吃的比昨天还
0: 多了
1: 一点
0: 了、
1: 嗯，
0: 吃香一点了，哎，
2: 这
0: 些、这
2: 个、是的，
0: 对，多加油多鼓励吧。
1: 嗯，
0: 我想这个时候肯定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也不要忘了，家属也可以多和医生沟通，对吧？
2: 嗯，
0: 了解病情，哎，不要的有时候片面的这个自己在那瞎猜，
2: 嗯，
0: 哎，瞎放大自己的焦虑，啊，这样呢，你自己的焦虑有时候不经意间也就影响到了患者这个患者，
2: 嗯、会有一个传导的焦虑的传导式，
0: 对的，对的。
2: 好，确实都是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啊。那不管对于患者来说，还是对于家属来说，都很有帮助。
1: 嗯、
2: 那这样我们再来回到这个治疗本身啊，在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当中。唐主任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可能有些患者他就会在考虑啊，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禁忌，或者说当在后期治疗他和西药一起服用的时候又会不会有冲突，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患者比较担心或者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啊，是的，这个问题的确是的，就像我们上半场讲的一样，对吧、
2: 嗯？
0: 我们说在进行西医治疗的时候，因为西医它可能对我们中医一个可能存在的一个非可能不是非常的了解吧、
2: 嗯，
0: 可能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医中药有时候它的确是的，有一些中药它的确对我们说这个身体啊，比如说肝肾功能有一定的损害，
2: 嗯
0: 啊、特别是一些虫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蜈蚣啊，对吧？一些地鳖虫啊，就是这些。
2: 嗯
0: 虫类的药物有时候对我们肿瘤的确。

0: 你过多的是刺激它的话，它这个胆囊的话，的确是这个容易诱发一系列的这么一种炎症。所以第一种呢，我们讲肯定还是这个饮食方面还是要
1: 清淡一点，控制一下，
0: 尽量不要吃夜宵，吃熬夜啊，不是烧烤啦，啤酒啦，人家烧烤、啤酒、小龙虾是吧？
1: 就这种，它不要，就是不要长时间吃，
0: 不能长时间，偶尔的你吃吃可能影响不大。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这种饮食习惯的话，那肯定是对这个肝胆系统肯定是非常不好的。第二个呢，我们有时候可能每年做的还是一种体检嘛，大家还是要注重这个体检的一种观念。你胆囊炎，包括我们说胆囊的这个结石啦，包括一些胆囊说有一些这个腺瘤啦，就是啊，这个很可能就会有了，因为这些症状有时候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不表现出来的，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能可能大家才能
1: 反映出来
0: 发现，所以呢我们说及时的去体检，这还是有非常有必要的。
1: 就是保证自己常规的这些作息饮食，然后每年去做定期的这种检查。
0: 对的。
1: 好，谢谢唐主任啊。这边有一个听众，他想问您一下，他说自身免疫性慢性萎缩性胃炎，他想问您一下，就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的效果更好一点？
0: 如果说从他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有两方面。一种是自身免疫性系统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跟西医的可能相关性更大。可能跟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可能甚至可能还用掉一点点，可能还用掉点激素。虽然我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呢，这个免疫性系统呢，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可能还是跟这个自身性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提高啊，包括说我们免疫缺陷，这个可能都有关系。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如果针对这个萎缩性胃炎呢，这个肯定是我们中医呢，肯定是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疾病。因为萎缩性胃炎在西医当中来讲，它的药物来讲肯定是没什么更好的药物去治的。就算临床当中有的时候用一些药物，也是一些中成药，比如胃复春啦，这些药物其实也是中成药。所以说中医中药在萎缩性胃炎当中，它应该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1: 它这个像这类问题啊，如果就是挂中医科的话，应该是挂哪科？
0: 脾胃病科。
1: 对，我们也称之为消化内科嘛。
0: 消化内科，对，可以消化内科看一看。
1: 好，
0: 对。
1: 还有个听众在问，他说唐主任，食道经常遭受胃酸反流，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治？
0: 食道经常遭受这个胃酸反流呢，可能一个是自己本身啊，这个肯定是消化系统，也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是说这个患者可能自己是不是平常的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啊。就像有时候这个饮食不规律，或者说这个吃了这个经常性的吃一些喜欢吃一些酸性的物质，等等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患者的这个胃肠的动力的问题啊，肯定也是有一点影响的。因为胃酸反流过多，还是我们说这个，因为我们食管嘛，食管它那个黏膜它比较，相对来讲它是比较薄的，它容易受到这个胃酸的刺激。容易这个你就是胃动力不足的时候，或者你受凉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吃了很饱的时候，它都会引起这个胃酸过度的这个分泌。分泌之后呢，它就往上涌，对吧？涌上来之后，它就刺激着我们的食管黏膜。所以让你一个很好不好的一个这么一种体验。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建议患者呢还是要到这个消化科去进一步治疗，特别是要去检测一下我们说临床常见的一种就 HP。对吧？如果说 HP 阳性的话，这个一定要把它很彻底的去把它根治。
1: 好，
2: 所以还是要详细检查一下。来，下面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啊，他是问一下唐主任，他说呢，之前曾经做过肺部的膜剥离结节的手术，他想请问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患者的寿命啊？他说手术已经有6年了，恢复很好，和正常人一样目前。
0: 这个患者的问题也是大部分，这个有肺膜玻璃结节或者说有肺结节患者都比较普遍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膜玻璃结节呢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东西，对吧？结节我们要首先要看它的性质，对吧？如果说它的性质膜玻璃是它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比如说边缘有毛刺有毛刺的，还有呢就是大小的，如果说超过了这个 0.8 甚至1公分的这种的病变的话，那我们说还是建议我们说做一些微创手术吧，先把它给切除。切除之后，我们大概率我们说这种结节做出来了， 都是一种原位癌，可能占的比例可能是更大一点，有的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一些这个

0: 分就算它是一种癌症，但是它分期也是非常早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做根治性手术之后，如果分期也非常早啊，也是一个原位癌的话，就大可不必太过多的担心，
2: 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嗯，你看他现在，对，他现在这个手术已经都六年了，恢复的也挺好的，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患者，您这个种担忧呢是有点过虑了，定期的我们说去复查肺部的影像 CT。啊，脖子不是做一下脖层的这种 CT
2: 啊，像他这种复查的话，大概间隔多久需要复查一次？
0: 他这种的话，如果说前面复每年查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说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2: 啊。
0: 这种呢，也就每年查一次，对他来讲已经算比较。就是积极一点
2: 就可以了啊。好的，谢谢唐主任。
1: 各位在提问的同时啊，大家一定要把您的年龄性别说清楚啊，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问题就直接草草的一句话啊，也没有把具体的这个症状没有说清楚，年龄也没说。比方说这个听众他是12月3号就是做了一个体检报告，这个体检报告里面有我看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显示他血压比较高，因为他的受缩压大于100死了。第二个他有轻度的脂肪肝，血清甘油三酯都显示增高，第三个他的肝内的实质性占位就是体检显示的可能是血管瘤的可能，第四个是肝囊肿，第五个就是肝内胆管结石或者钙化，他报告里面有这几个问题，他想问一下唐主任，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治疗，应该怎么去治疗？
0: 说明这个患者这个
1: 女性45岁
0: 对吧？我不知道她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怎么样，但通过她这种描述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她可能是跟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可能不是非常好，因为这个肝血管瘤跟肝部的这个实质单位啊，我们叫肝癌，它这个距离还是非常远的
1: 啊，
0: 基本上我们这种不用太过度担心。如果说我们就做一个常规的，我们说增强 B 超做一个造影啊，这个就能够鉴别出来你这个肝上的到底是这个不好的东西还是腺瘤还是什么的，他如果说明确写的就是个腺瘤，那我觉得他可以大可不必担心，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胆管的一些肝这个结石啊，这些大家也不要太轻视了，因为这个胆管的结石如果说长期存在的话，它也是诱发一个这个后期的一些不好的，比如说胆囊的一些胆管啊什么的，它跟这个结石长期存在这种慢性的炎症
1: 是有关联的，
0: 它是有关联的，所以说大家这个还是要去消消看，如果这个结石存在多大，要不要这个把它给清了，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尽量把这个结石给弄了，
1: 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唐主任，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比方说中医调理的方式来先给他去进行就是治疗呢？
0: 也可以的，
1: 因为我看您刚刚讲了他很多问题可能也不是现在就是很大的问题，
0: 对的对的，
1: 对，包括他的这个那个血压，包括他的一些就是肝，其实做一个就肝脏呢就是 MRI 就是可能会有个更清晰的这个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中医的调理，就现阶段不用去吃，
0: 可以做一下中医的调理，这个呢就要因为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所以这个患者如果想进一步治疗的话，他的一些的这个症情还是要发过，比如说您饮食的目前怎么样，对吧，您大小便怎么样，您的面色怎么样，对，那特别是你的时态脉象怎么样，还是要说的，
2: 就是描述的要更清楚一点，
0: 对，
1: 就这个呢，我建议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可以就是带着报告来门诊找我们就中医的这个主任去看一看啊。如果您在南京，可以来找汤杰主任去看一看；如果是在外地，您也可以找当地医院中医区先去帮您去诊一诊啊。就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叫唐主任目前在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三、周五的上午两个半天的上午专家门诊啊，目前是唐主任门诊时间，大家如果想要来中西结合医院去找唐主任去把这一块就是调理调理，或者就是去做一些就是咨询的话啊，周三周五的上午。另外有个听众他想问一下唐主任，他是女性58岁，2016年查到左肺上叶间5毫米的膜玻璃结节腺瘤。
3: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这个男子李某啊，在就高消费以后是吧，一天以内三家洗浴中心高消费以后啊，吞食异物啊，扬言自杀等方式逃避付费，这什么行为？这个是一个寻衅滋事呢，还是一个诈骗啊？有朋友留言说敲诈勒索，咱来看一看这什么行为啊，王律师。
4: 这个在我看来肯定。

0: 是构成寻衅滋事了，因为他这个行为非常直接啊，他就是借消费这个纠纷嘛，无故生事嘛，强拿硬要，这个是符合我们寻衅滋事的特征的。
1: 嗯，但是寻衅滋事啊，就是他有治安处罚，有刑事犯罪、寻衅滋事罪，对吧？
0: 嗯，
1: 他这个行为是一天以内先后三家洗浴中心多次，我们说叫多次，多次指的是三次，他刚好是三次，这个是刑事问题，寻衅滋事罪吗？还是治安处罚？
0: 嗯，这个涉及到刑事犯罪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法律上规定的叫强拉硬要或者占有，我们讲占用公司财物的，第一个要达到情节，就是我们讲情节严重，它有一个1000元以上，还有一个三次，就高老师您提到这个三次，这两者呢都是我们讲的情节严重的表现，那是肯定是构成刑事犯罪的。
1: 哦，两个所谓起刑点都踩上了，一个是1000元以上，他是欠费2000多，还有是三次啊。那这个寻衅滋事罪啊是怎么量刑？您提一提。
0: 寻衅滋事罪呢，我们通常处罚就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或者管制啊。
1: 嗯，还有严重的是5年以上吧？
0: 啊，是也严重的5年以上了啊。
1: 嗯，5年以上到多少？一般指的15年啊，到多少？
0: 一般我们讲5到10这个概念
1: 啊，5到10这个概念
0: 啊。实务当中讲5年上，但是它一般是处于10年以下的啊。
1: 嗯，那这个案件应该是5年以下吗？
0: 这个案件在我认为是5年以下啊。
1: 那为什么？
0: 这个里面呢，当然会考虑几个情况了。我们就通常的实务来讲，这个人我认为他可能判了1到3年啊，因为他呢有可能有一个这个事后的我们讲的公安在跟他解释了之后，他可能酒醒了，他有个认罪认罚，在我们法律上讲的是可以去从轻减轻的。另外呢，他的金额呢虽然是1000元以上，但总共也就2000来块钱。
1: 嗯，
0: 啊，所以情节这个就这个。主要的情节来说呢，大概在1到3年左右。
1: 嗯，显然是5年以下啊，不会太重。如果说我们问一下，如果说没有达到三次，假设2次，
0: 嗯，
1: 这个还涉寻衅滋事罪吗？还是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但是他这个金额假设已经过了1000，这个还涉罪吗？我们问一问啊。
0: 他是这样的，法律规定的这个情节严重呢，就是1000元以上或多次，所以呢，他择一他就构成了。
1: 哦，那还是涉罪，达到一个。就涉罪了。
0: 是的。
1: 哦，好，所以这个案件涉嫌的是寻衅滋事。哎，为什么不构成一个诈骗或者是敲诈勒索？有朋友问了，这为什么不是啊？您解释一下。嗯，
0: 那我们讲这个敲诈勒索主要是让对方呢产生这个我们讲的错误的认知，那么从而谋取钱财，都是以所谓的叫以占有为故意的这么一个情处罚的这种标准呢，他可能是处以5天以上10天以下的这个拘留，而且公安部门还可能处你500块钱以下的罚款，给你处以5天以下的拘留，500块钱以下罚款的。
1: 嗯，我刚刚问的就是，如果所谓的霸王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

0: 子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中老年人的后半生是与疼痛打交道的后半生，上下楼梯不扶把手不敢迈腿，不然膝盖一软就感觉会栽下去，低头刷手机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再一抬头肩颈酸痛的像针扎一样，说的是不是你呀？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颈椎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节痛贴一贴，新品上新价99块钱5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130多贴才198，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去搜索迎江南精选同步下单。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的各项机能啊便会开始衰退，比如退行性的病变、骨质疏松等。我想年过30的朋友们家里肯定是常备着1-2盒疼痛膏药的，无论是你在工作中长时间久坐导致的腰部痛，还是在运动后出现的肌肉拉伤，又或者是常见的关节疼痛，这款膏药都能够颠覆你的认知，发挥出它的神奇。18味草本原材渗入肌肤，缓解疼痛，亲测有效，995盒60贴，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专注解决肩颈腰腿关节疼痛问题，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
6: 6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

0: 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高爽说法呢和江苏省律协合作，在省内13个市啊招募了100位资深律师，每天是轮流上线啊，给您答疑解难。我们所有的服务呢都是免费，关键是所有的咨询啊都是有问必答。哎，只要您问了我们必答，都会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所以请大家记好参与方式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爽老师。
0: 嗯，你好请说。
3: 哎，那个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就是一个女孩患病去世了。那么现在就是她在生前问她好朋友借了钱，那么现在好朋友现在向她的父母要求偿还，也向法院就是提交了诉讼，法院受理判决了。那么现在法院判下来就是说判决书上面是这样写的，就是说让他的父母和他的继承人就是用那个李和的那个财产偿还债务。那么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讲，就是他父母这一块呢是没有任何那个李和的那个财产，
0: 没有继承，
3: 只有一个没有继承，只有一个那个丧葬费跟抚恤金。那么就是说现在就是他的父母比较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怕就是说他判决生效，现在正在生效期嘛，就还没有到还钱的最后期限。那么就说他当时拿了大概几万块钱那个抚恤金跟丧葬费，就是说这个算不算，我就想问一下高老师跟这个律师，就是这个算不算这个女孩的这个
0: 遗产，
3: 遗产和那个其他东西要不要偿还。另外他如果就是就是原告他要如果就是拿到判决书以后，他如果要是申请就是执行局强制执行的话，会不会就执行这一块，就其他没什么问题了。
0: 首先这个女孩是没有遗产的，就是她没有其他的财产，
3: 没有没有，
0: 对吧？然后她父母也没有继承她的遗产，只是领到了丧葬费和抚恤金。
3: 对，
0: 那这个丧葬费和抚恤金，这个按理说不是一个遗产的范围吧？
3: 对，好像我的理解也是这样。那么就请律师再权威的讲说一下就行了。
0: 好，来，
3: 因为他判决书拿下来了，阿东啊，就是因为所以他有点不太那个，
0: 不太明白哈。没关系，我们让陈律师来答复一下啊。
3: 就比较相信就是高老师这边比较权威嘛，就是说再落实一下这个事情啊。
0: 好，感谢您的信任。来，我们请出陈毅律师。陈律师，
2: 对这位这个听友理解的还是正确的。抚恤金呢是国家或者是这个去世的人所在的单位给去世的人家里面的近亲属的一个经济帮助，也属于一种这个精神的抚慰，那么跟这个女孩的财产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抚恤金不是女孩的财产或者是遗产。第二个呢，丧葬费呢也是这个用于安葬处理这个丧事所花的这个钱，只不过是国家规定的一个范围，那么就是按照这个范围这个具体的金额来给这个家里面，也不属于这个死去的人的这个遗产。所以呢您可以放心。那么法院判的还是对的，就是说 谁的债务

0: 就用谁的财产来偿还。如果去世的人他生前没有债权也没有财产，那么继承遗产的人他就继承不到，那么也就不需要用这个继承人的财产来还。
1: 嗯，就法院这么判也是对的。法院的意思是还是说有遗产的情况下要还，但是他似乎也没有查到这个女孩有没有遗产啊，父母没有继承啊，父母不用还，似乎也没有讲得这么明白，听下来感觉是吧，这也是符合规定的这样一个操作哈。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句话讲白了，
1: 嗯，
0: 就是谁欠的钱谁来还，如果他的钱没有了，那么继承他的人他的家属就不用还去世人的钱了。
1: 对，前提是他的家属没有继承，对吧？因为他没有遗产嘛，所以不用还。哎，我们来问问这位朋友，我记得他在平台上写到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女孩呢，她是有丈夫的，因为她借钱是来治病，就这个是夫妻共同债务，是不是共同债务啊？啊，陈律师，
0: 对，妻子呢借钱用于这个治疗，实际上治疗也是用于家庭生活啊的这个开支。那么也属于家庭的共同的这个债务，那么丈夫那么作为家庭的成员也应该是要还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撇开刚才的那个遗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丈夫啊这个人的这个身份的话角色的话，他是需要还这个妻子生前的这个债务的，借的钱借的治疗的钱是要还的。
1: 对，
0: 那么是因为丈夫之前的家庭的共同债务，那么就跟去世的人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属于家庭共同财产来还的。
1: 是，这是共同债务，所以作为丈夫要还，而且是全部偿还，对吧？欠多少就还多少啊。
0: 对。
1: 那您给他在后续方面有没有提示啊？就如果说下一步他担心万一强制执行了，这个不用担心是吧？啊。
0: 对，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打官司可能是免不了的，但是呢在诉讼过程当中呢，希望他呢能够跟法庭啊讲家里面治病和家里面的经济状况，那么在争取判决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还的期限能拉长。第二个呢，如果是调解呢也能取得对方的这个同情，那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申请这个执行局啊保留必要的适当的家庭的生活费用、生活的开支，这样子呢能够让自己喘口气。
1: 好，您讲的这块指的是这个女孩的丈夫，对吧？
0: 对，
1: 这个意思针对她啊。好，来，
0: 那么再提醒一句，这个各位听友呢，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就是说遇到去世人的这个生前的债务，那么也就是说司法实践上面有一个技巧，我不想还这个钱，那么我就不去继承他。
1: 对，我继承了，我就要在继承的范围内去偿还，超出部分也不用我还，我继承多少我还多少，这个意思。对吧？
0: 对，简便一下这个工作量。
1: 嗯，好的，来，这问题说到这儿，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要咨询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只有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一位叫能龙的朋友说呢，我妻子啊被人殴打，一个月以后啊才报案。派出所呢已经立案了，那只有事发地点和时间，证人也不愿意作证啊，当事人呢不承认。由于时间太长，这个监控已经覆盖了，派出所说啊，说证据不足，可能会撤案，请问受害人啊应该怎么办？听着替他着急啊，为什么一个月以后才报案呢？应该当时就报案呢，现在真的有可能证据不足被撤案，那你刑事也好治安也好没有办法处罚了吗？
0: 对，这位听友呢，他这个信息啊提供的信息比较少，那么最核心的一个我们需要的信息就是他这个妻子的伤势程度，也就是说到底是轻伤以上轻伤重伤还是轻伤以下就是轻微伤，那么不太清楚，所以呢复杂的涉及到三种可能性。一种呢是刑事案件，就是构成刑事犯罪了，故意伤害罪了。第二种呢可能是治安管理处罚的行政案件，治安案件。第三种呢就是不是刑事也不是行政的这个单纯的民事案件。所以呢我们简短的来就这三个方面呢来回答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如果是啊这个轻伤以上的啊构成刑事案件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派出所啊撤案的话，那么这位听友呢可以呢申请这个刑事复议，也就是说在 这个撤销案件决定书七天以内，那么申请这个啊，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这个啊，那个向这个所属的这个公安分局啊，公安机关来进行刑事复议。
1: 嗯，
0: 如果说对刑事复议不服的话，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啊，在七天以内申请复核，这是一个。如果说刑事复议、刑事复核，那么都被公安机关驳回的话，啊，可以向检察院申请这个
1: 立案监督。
0: 立案监督，
1: 嗯，
0: 对。那么检察院认为构成犯罪，那么会责成公安机关来进行刑事案件的立案的，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轻微伤有可能是构成治安案件被这个撤销案件的，那么这个听友呢可以啊这个申请行政复议。那么行政复议呢，就是向上一级的公安机关或者是同一级人民政府来申请复议，也可以呢啊申请行政诉讼。但是呢，这两个呢都是一个前面呢是60天，
1: 嗯
0: 啊这个行政复议，如果行政诉讼呢就是6个月，
1: 6个月，嗯，
0: 哎，这个可以这样子来救济的。那么如果啊既不是刑事案件又不是行政案件，那么只有提起诉讼了，
1: 嗯
0: 啊进行民事这个赔偿。那么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呢，啊他认为是刑事案件，那还可以提起这个刑事自诉案件的诉讼。
1: 自己到法院去告是吧？刑事自诉，
0: 这是法律允许的，哎，
1: 就是故意伤害，这个也是可以刑事自诉，故意伤害罪也是可以的。
0: 轻伤害，轻伤害是可以自诉的。
1: 嗯，但是他现在苦于没有人证啊，其他的一些证人也不愿意作证，当事人不承认，没有监控，就这个怎么办？就这个问题，无论你刑事也好，治安的案件也好，比较难吧这块啊。
0: 这个我们倒是要这个告诫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公安机关他的权力能力和他的这个办案的素质，就是说他能够收集的证据他会努力的去收集的。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证人不愿作证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复杂的。那么第一种情况，证人他没看到，有可能在现场但是没看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证人根本上不愿意说，那么可能公安机关也可能会这个处罚这个证人，啊，那么如果说查清了这个证人在场啊，按照这个刑事诉讼法，证人在场的人都必须客观如实的作证，反映客观情况的，他不作证，那么可能也会处罚他。所以我们要相信公安机关。那么这个证人不愿作证，还是没看到等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啊，我们只能抱着一个相信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情。
1: 好，还有一个民事的诉讼，我们提一提，就是说如果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证人不作证，其他的视频啊都没有，对吧？就这个他打这样一个官司要求赔偿似乎也挺难，法院会依据高度概然性吗来去判这样的案件？因为民事和刑事这个对证据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会不会走这样一条路啊，获得赔偿？
0: 对，刑事案件要求
1: 很严
0: 啊，
1: 排他性。
0: 那么民事案件我们也来简单的讲一讲关于这个伤害的这个赔偿的案件。那么通常情况下，法院呢，只要是有这个病例，比如讲我这个一个月以后去看病，或者当时就去看病了，有主诉，还有医院的这个客观的诊疗，那么证明确实有这个伤，那么当事人呢，第一时间到医院呢，他肯定也会讲这个伤是怎么形成的，
1: 嗯，
0: 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就是在这个公安机关为这个案子会找到这个
1: 当
0: 事人，
1: 对
0: 对，啊，伤害者来做一些笔录，或者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证据的这个留存，
1: 嗯，
0: 那么向这个法院申请来调取这个公安机关的相应的这个证据，那么这样子呢，可能会判这个啊这个侵权人是实际侵权人，那么获得这个赔偿，或者是判决他赔偿，
1: 嗯。也是可以的。所以讲了这么多，归根结底一句话，在案发时第一时间赶紧报警非常重要啊，为后续的维权其实做好准备，这是很必要的啊，否则你后期这个其实还是相对较难一些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陈毅律师做客。

0: 135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138516175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啊，隐瞒亲属关系和姑姑的女儿呢结婚生女，13年以后啊，两人感情啊破裂啊，一块到法院的起诉要求要离婚，结果呢双双傻眼了。来，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王潇律师。王律师您好。
3: 嗯，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阿某与卢某恋爱后刻意隐瞒亲属关系，于2013年登记结婚，2015年生育一女。婚后两人共同出资35万元购房，此后卢某以务工为由常住父母家，疏于陪伴妻女，双方频繁争吵致感情破裂。2026年5月，两人一同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并分割财产，确定子女抚养权。在核对双方身份信息时，办案人员查实阿某是卢某姑姑的女儿，二人属于二代旁系血亲。
2: 嗯，好嘞，王律师啊。这个女方阿某呢是男方卢某姑姑的女儿，你看两人属于是二代旁系血亲，因为我们国家有规定，就是直系血亲啊或者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啊禁止结婚啊，他这婚姻应该是无效吧，你讲讲法律规定哈。
3: 对，他是这样的，那个呢，我们首先民法典1048条，就是高老师刚才讲到的，就是像他们这种情况是禁止结婚的。那么民法典1051条又讲的是存在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这种情形，那么婚姻是自始无效的啊，所以他这个肯定是叫无效婚姻。
2: 嗯，这个直系和旁系三代，您稍微提一提，什么是直系啊？什么是旁系三代呀？ 大家有个这个直观的感受啊。
3: 对，
2: 啊、
3: 可能它是一个法律词汇嘛，可能深色一点。我们用一个比较直白的话这样讲，就可能比较好理解了。我们讲直系就很简单，我们和父母和祖父母辈三代，就上两代，
2: 嗯，
3: 和下两代，这个都叫三代以内的叫直系亲属。
2: 那下两代就比如说我的儿子、女儿，
3: 然
2: 后孙女这个意思了，
3: 对，当然
2: 这么一个顺下来的是吧？
3: 对，法律上还有一些特别情形，比如说我们讲养父母跟养子女
2: 啊，
3: 受抚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他也算啊。
2: 嗯，那三代以内呢？旁系呢？
3: 像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叫直系、
2: 旁系啊。
3: 啊，旁系呢，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血出同源嘛，我们可以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同辈的，我们讲堂兄弟、表兄弟，
2: 嗯
3: 啊。叫姑表舅，姑表兄弟、舅表兄弟，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是三代呢，讲的就是比如我们讲叔伯、姑姑、侄子、侄女、舅舅、姨和外甥、外甥女，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2: 叫三代
3: 啊，
2: 旁系血亲啊。好，所以这个是无效。哎，我们顺便再提一下吧，因为这个婚姻无效，其实除了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还有哪一些是无效？咱在这儿也普一普法，还有两种啊。
3: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国家明文规定的叫重婚，还有第二种呢，就是叫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
2: 对，这三个是婚姻无效。婚姻无效是自始无效，什么叫从一开始就无效，一直无效，无论多少年都无效，叫自始无效哈。
3: 嗯，
2: 那像他这样的啊，他两个人去起诉离婚了，就如果说是自愿协商离婚，因为自始无效这个你也协商不了也离不了，同样的就是如果是法院也没有办法去判离，自始无效，那法院会怎么处理呢？
3: 嗯，他是这样的，对，高老师刚才提到了，就哪怕是你是协商的也不行，因为你本身不存在这个合法的婚姻，你就不存在离婚的基础，所以协商也不行。那么法院像这种案件呢，有可能就向他们进行释明，然后法院可能会把沟通函联系到这个我们讲的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到时候就会把他们的这个结婚证啊注销登记。
2: 出一个沟通函，然后就注销这个结婚证，
3: 对，
2: 就宣告婚姻无效了。
3: 对
2: 那就是解除一个同居关系了。这么一来是不是啊？
3: 对，实际上他们的对客观的状态就叫非法同居关系啊。
2: 现在这个非法两个字已经取消了同居关系哈。
3: 对，就叫同居关系
2: 啊。那怎么解除呢？同居关系啊？
3: 同居关系呢，其实它关于一些子女抚养啊，关于一些财产的分割，都类参考这个我们都是婚姻法相关规定。
2: 就是同居的财产分割，参照婚姻法相关规定，那还是不太一样的。是按同居期间这个怎么划分财产？如果这样的话。
3: 同居期间呢，它是我们讲的先确定你同居期间的共有财产，那么这个

0: 共有财产，第一个尊重双方的分割意愿，第二，在双方没有分割意愿的情况下，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一般是也是按照出资比例啊，我们讲生活贡献啊来划分。
1: 哦，出资比例、贡献大小去划分，就共同的一些财产、共同买的一些东西啊，怎么样？那个人的就归个人，这个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一分为二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然后孩子的抚养呢，是看哪一方对孩子更有利吗？
0: 是的，他主要也是照顾我们讲的小孩的这个发展的情况，然后更对孩子有利的一方会一般会具备抚养权。
1: 就他这个近亲结婚啊，婚姻无效，对当事人双方没有处罚吧？就只是无效哈。
0: 对，他这个是没有处罚的啊。
1: 哎，但是当时办那个结婚证的有关的登记机关，你不审查吗？有人会问，你都给办证了，不是你的过错吗？他们要不要担责任？
0: 这个说实话，这个他不好担责任，因为我们现在的民政的这个登记啊，他基本上以婚检为主要的守着这个条件，那么对于他们这个真正的直系啊，还是甚至旁系，他没办法去审查的，
1: 他只是形式审查，
0: 对
1: 吧？
0: 嗯，
1: 要靠当事人如实陈述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要诚实，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两人好哈，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啊等等很多问题的。
0: 嗯
1: 同时也违法，是吧？所以您最后提醒两句好吗？咱就要结束了啊。
0: 就是确实这个婚序，这个叫公序良俗，近亲结婚这个肯定是要注意的啊，这个对自己发展也不太好。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砸下重金啊，特别拿出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手机10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直接下单呢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的流眼泪啊，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用好视力贴上以后，就像给眼睛做一个雾化理疗啊，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以后呢，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啊，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呢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个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
2: 人一到中年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不是说我没睡好，就是说我焦虑，连皮肤都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的。
3: 哈哈，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手吧，一点皮炎多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年纪大了，免疫功能自然下降，肝代谢变慢，血管弹性变差，黏膜防御减弱，很多小问题就是让你感觉不利索。
2: 所以啊，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丰乃宝，跟我说啊，他们领导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都在吃这个。
3: 丰乃宝是个好东西，我和老伴吃丰乃宝好几年了，不图快，不图立竿见影，就图它天然、安全、温和调理。这几年吃下来，感觉精神稳了，体力足了，睡眠实了，
2: 是不是啊？我女儿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说丰乃宝啊，可不是普通小牌子，28年专注巴西绿蜂胶，是国内最早做进口绿蜂胶原液的企业之一。他们只用什么巴西米纳斯州酒神菊绿蜂胶，当地啊说无污染，热带雨林，高海拔，气候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叫 RTP0C。
4: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那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丰乃宝，应该品质很有保障吧。
2: 你听听，这是他给我发来的语音，说的就是丰乃宝怎么好的。
5: 妈，我跟你说，丰乃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卫生部批准保健食品，无任何添加，纯原液，小分子，高溶解，好吸收，就是蜂胶本身的味道，苦中带香，天然纯正，老年人肠胃弱也完全没问题，你和爸爸尽快吃起来，绝对好。
4: 你这女儿啊，是真关心你两口子的身体。
2: 这孩子啊，确实很孝顺。

0: 是经常嘘寒问暖的，给我们买现在流行的好东西。这冯乃宝啊，家里买了好多盒呢，我就和他爸坚持吃，还别说，整个人的状态呀，好多了。
1: 对喽，冯乃宝的核心价值是上千种活性物质协同作用，不是单一成分，而是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阿替匹林 C、矿物质等等天然复合配方。它的两大明确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正好针对中老年人最核心的两大问题，免疫力弱，肝脏代谢压力大，吃冯乃宝可以帮助平衡免疫系统，增强自身防护力，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代谢，养护黏膜，改善体质，都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身体能接受的调理。
2: 听起来确实不错，那服用方便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太复杂的坚持不了。
0: 特别简单，每天啊，早晚各两粒，温水吞服。孩子他爸以前就容易疲劳，感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冯乃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1: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猛，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冯乃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2: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呦，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冯乃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0: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冯乃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调理不替代，给我们稳稳的健康守护。
3: 冯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本省东北部还有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为主。南京今天的天气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7: 记者连线。
6: 在6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江苏高院通报全省法院禁毒工作开展情况。在持续依法高压严打下，全省禁毒斗争整体向好态势得到持续巩固。那么详情连线江苏台记者扎多了解一下。扎多你好。
8: 哎，郝帅你好。那么今天江苏高院发布的一批典型案例啊，涵盖了像抑制毒品的这样一个非法交易、跨境走私、管制药品等等多个类型，涵盖从制毒原料到生产制造乃至于这个流通销售的全链条的犯罪环节。那么其中呢，一起披着电子烟外衣的这样一个新型毒品案件尤为值得警惕。那么被告人曹某明啊，在明知道这个售卖的电子烟烟弹中啊含有国家管制的 非药用马丁药品的这样一个成分的情况下呢，仍然多次向他人出售，

0: 非法获利16000多元，给购买人群中啊，包含部分青少年。我也是了解到，在2025年呢，全省法院一审审结的毒品案件呢，一共达到了741件，1150亿元。那么在今年的1到5月，全省法院一审审结的毒品犯罪案件呢是276件，426人。在持续依法高压的打击下，全省的这样一个禁毒斗争整体向好的态势呢是得到了一个持续的巩固。但是从这个毒情形势来看，国家管制的像依托、指理等等一些新型毒品呢，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涉案毒品种类。那么网络社交平台联络啊，电子在线支付，包括像物流基地渠道运输相互结合，也已经成为了贩运毒品犯罪的这样一个新模式。毒品的来源的渠道也更加多元，这也给我们的毒品问题治理啊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好帅。
1: 好，谢谢昌托的报道。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4项考古研究成果。那么这次会议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我省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汉代一系列盐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该区域盐业考古时空两方面空白。首次发现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实证了汉代盐毒县治所所在地。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昨天发布了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链博会在京举办。记者获得此次访华代表团的名单，发现日本有10个经贸团访华。那么这是本次来华参加链博会的亚洲国家里代表团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北京时间今早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热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好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

0: 1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
1: 文广播。
2: 趁着放暑假，刘阿姨要到苏州给女儿带孩子，孩子怕热，家里的空调不间断，可是刘阿姨的关节不行啊，特意来询问黑金膏药贴。那您可就是问对了，和市面上的普通膏药贴完全不同，黑金膏药贴采用到的是多种的名贵中草药为核心成分，如艾草、透骨草、秦鸠、川芎、桃仁等等，这些药材是直达皮肤深层，把僵硬打散，把寒气逼出来，打通整个经络，那痛也就随时的减轻甚至是消失了。都赶紧来试试看吧，体验价格99元5大盒60贴，买2组再多送一盒，一共是132贴，到手才198，划到一贴才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可以拨打电话，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黑金膏药贴的链接，自主下单。气温一冷，空气一湿，关节先知，简直就是行走的天气预报。吴阿姨也是说，冬天降温前关节是酸胀不行，日常下雨天是疼痛加剧，早上起来僵硬的要缓半天。何女士也说，我这年纪啊倒是不大，才30多，这大夏天穿着长袖长裤袜子睡觉，开一点空调就让人受不了，为这事儿啊和老公还吵架了。得，这些折磨人的关节的问题都赶紧来贴黑金膏药贴，哪里痛就贴哪里，药量足，药效时间长，皮肤刺激性小，贴上之后一股温热的药力渗透进来，僵硬感寒气消失，关节也会轻松很多。99块钱5盒，198块钱是11盒，多送一盒，一共是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够贴整个夏天的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6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0: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

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你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热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块9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 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块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块9，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抓紧打电话 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在大南京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那么我们继续来说俄乌局势。上半段啊，我们提到泽连斯基最近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评论员也用了一个形容啊，一个比喻，说是怼天怼地怼空气啊。那么又是武力指责白俄罗斯啊，又是跟波兰那边呢有点闹翻了。那么这背后啊是俄乌冲突什么样的一个形势变化呢？上半段这个话题呢我们没有聊完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还有哪些这个形势上的变化您觉得值得咱们关注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最值得关注的呢，就是乌克兰现在开始系统的用远程无人机深入的打击俄罗斯的石油炼化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这些纵深目标，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效。那么这可能就是给泽连斯基啊很大的信心啊，他去这个怼天怼地了，对吧？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作为回应呢，俄罗斯也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啊发动了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啊，其实双方这样做都是试图在基础设施层面来削弱对方的战争潜力，破坏对方的这个战略实力啊，那么从而可以为自己在谈判场上啊赢得一丝这个先机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战场上激烈交锋的同时呢，俄乌冲突的外交场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么双方一方面释放了和平谈判的这种意愿，另一方面呢啊，又开始这个不断的进行博弈。其实就是俄乌冲突现在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双方在前线和后方的这种激烈交锋中呢，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啊。那么当然，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还有外部势力的对俄乌冲突的干扰，其实让俄乌冲突的和平前景啊，都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双方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说到最近这个泽连斯基啊，就是觉得自己有底气了，很硬气了嘛。那么这个硬气呢，不光是对就是他所就是跟他对立的这一边，比如说白俄罗斯，他还把这个硬气用在盟友的身上了，比如说波兰。那么波兰我们知道他援助乌克兰一直很积极啊，对吧？甚至呢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些报道说波兰已经是隐形参战国了，因为他直接跟这个乌克兰接壤啊，很多西方的军援都通过波兰然后铁路运到乌克兰的，关系很紧密。但是最近波兰乌克兰外交关系十分紧张，这个导火索呢就是泽连斯基干的一件事，他5月底签署了一个法令，把一支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给了一个新的命名，叫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但是这个名字啊，这个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这个番号，它在历史上是很有争议的，就至少对于波兰来讲争议很大。那么波兰方面强烈不满啊，这个波兰总统啊甚至以此事为由要求撤回给泽连斯基的这个白银奖章啊，这是乌克兰这是波兰的最高一个国家荣誉奖章。那么双方啊，这个本就脆弱的兄弟同心的叙事一下子碎了一地。怎么解读这个事儿呢？袁教授，我们详细来说啊。首先，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泽连斯基给乌军特种部队的这个名叫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这个名怎么这么严重呢？一下子把波兰给气的真是彻底激怒了。
2: 对。那么实际上泽连斯基给乌军特种部队命名的这个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就是那么乌克兰认为自己在为欧洲的安全流血，那么后方的通道却被盟友以经济利益为由掐断，那么感觉到这是波兰在背后捅刀啊。那么这种典型的饭碗之争其实就动摇了双方团结的根基。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乌克兰对援助感恩的问题。波兰官员多次公开表示，西方和波兰给了乌克兰巨大的援助，那么你乌克兰应当表现出更多的感激。但是乌克兰认为自己是抵抗侵略的第一线，并非是乞求施舍。那么这样的这个认知上的分歧呢，使得波兰认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并没有得到乌方的足够的感激和尊重。那么第三呢，就是沃伦大屠杀的历史认知问题啊，也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乌克兰反抗军的命名问题。那么波兰将乌克兰反抗军对10万波兰平民的屠杀定义为

族灭绝，但是乌克兰官方则坚持这是民族独立战士的这种叙事，所以波兰多次要求乌方正式承认种族灭绝，并且配合挖掘遗骸，但是呢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那么乌克兰则强调历史的悲剧是双向的，并且坚持认为啊，任何其他国家的总统都无权对他们指手画脚，教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那么在这种历史认知的鸿沟面前，两国关系呢，真正的做到同盟关系，其实是非常难的。那么第四呢，就是波兰的援乌疲劳症啊。波兰作为最积极援助乌克兰的前线国家，现在也出现了援乌疲劳症，这也是双方矛盾的一个突出体现。波兰社会和部分政界人士啊，对长期的无底线的援助乌克兰感到非常疲惫，认为波兰自身的利益被忽视，原本的兄弟情谊也逐渐的被算账的心态所取代。那么这种情绪呢，被部分的政治力量所利用，甚至转化为对乌克兰更为强硬的公开的批评。那么第五还有难民问题，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波兰，使得绝大多数的波兰人现在认为对乌克兰难民啊，他们。

0: 方呢这个撤销了授予泽连斯基的这个叫白鹰勋章啊，是波兰的最高国家荣誉。那么这个动作您觉得释放了什么信号，表明了波兰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1: 那么波兰撤销了给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啊，是一个象征意义极强的外交动作啊，当然也释放了很复杂的这个政治信号。首先呢，它表明啊，在历史问题上，波兰的愤怒已经从口头的谴责升级到了实质性的外交惩罚啊。那么如果说乌克兰一意孤行，我觉得不排除波兰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那么其次呢，这一举动也是两国外交关系降级的一种警告。白鹰勋章我们知道是波兰最高国家荣誉，代表着波兰最高信任的象征。现在撤销它，等于在外交上啊，这个对乌克兰做了一次严厉的降级处分。这个乌方外长姜斯形容为战略错误，但是波兰总统则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预示着如果乌克兰不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双边关系可能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么再次呢，清晰地表达了波兰的政治红线。那么波兰此举其实就明确的在历史问题上给乌克兰画下了一个政治红线，清晰的向乌克兰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无论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的战时合作中有多么重要，波兰都无法接受乌克兰对自身民族历史伤痛的这种伤害。那么如果啊，这个泽连斯基继续选择纪念班德拉和这个波兰犯下历史罪行的这种犯罪组织，那么波兰甚至不惜葬送整个原乌阵线来惩罚乌克兰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泽连斯基啊，他在把勋章还给波兰的时候啊，也很硬气，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感觉在怼波兰了。他说只有乌克兰能保护波兰啊，就是没有乌克兰就没人保护波兰。这个话怎么解读呢？这是不是也是在反向的回怼或者说警告波兰呢？
1: 那么泽连斯基这句话的确是一种回怼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勋章被撤销背景下说出的一种高度情绪化的一种表达。那么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确啊，就是否定波兰关于自己是乌克兰的庇护者、援助者、后方基地这样的政治叙事，反而强调呢，乌克兰是当下欧洲抵御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把乌克兰包装成了波兰甚至整个欧洲的保护者。那他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乌克兰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啊，在包括波兰在内的整个欧洲挡住俄罗斯的战火。如果说乌克兰被击败或者投降，那么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将直接啊这个给到波兰方面啊，甚至整个欧洲啊。因此波兰提供的军援还有物资，本质上讲，其实你们是投资自己的安全，并非向我施恩啊。这可能也是乌克兰人不知道感恩的一个根本认知所在啊。这句话其实相当于直接回击了波兰国内要求乌克兰感恩的声音，就告诉乌克兰人告诉波兰人，我乌克兰并不欠你波兰的，甚至你波兰还欠我们乌克兰的，为什么我为你提供了安全保护，我是为你挡枪挡住炮火的其实更深一层次的意思，这表明乌克兰拒绝接受波兰基于援助而提出的任何附带条件，无论是历史的问题还是经济上的。所以泽连斯基这句话其实就是对波兰要求乌克兰取消乌军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这种一个强硬的回应。那么是通过将自己从受援者变成波兰的守护者这种一种反客为主的说辞，其实展现的是他在历史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的一个姿态。那么泽连斯基这句狠话呢，肯定是可以迎合乌克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对其巩固国内的政治根基也可能有一定的帮助。然而他却没有看到这个会进一步伤害波兰人的感情，影响其对乌克兰的援助。
0: 一块反俄。
1: 从当前剑拔弩张的态势来看呢，这个乌波关系的确已经跌到了近年来的这个低点。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彻底决裂的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过于高昂了。那么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分析得非常明白了，不仅将失去来自西方的援助，而且会导致这个援乌同盟产生裂痕，从而深刻的影响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战略形势。其实对波兰的影响也不小，将失去乌克兰的缓冲，面临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直接对峙的这种安全压力，那么同时还会背上分

0: 灭西方阵营的骂名。
1: 嗯，
0: 你看乌波主流媒体都已经发布联合的这个声明啊，
1: 开始缓和了。
0: 哎，就是警告这个危机不能这样干，对吧？哎，要求双方缓和。所以总的来看啊，这个双方这个关系呢，现在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但是彻底闹翻，也不太现实。那么，双方啊，很可能那会一些低烈度的一个冲突。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
4: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5: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啊，来，5点钟了。

0: 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五点开始，我为您直播到六点半啊，五点到六点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您有这个生活里边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啊，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报一下号码啊，025-8465-2577 025-8465-2577 啊。然后呢，你们去微信后台看一个视频啊，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们啊，谁是智囊团成员？所有听我节目的人，你们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你们去微信后台看一条视频，这个节目里啊，我今天看有没有时间连线车主，就是这个视频。我先不告诉你定责的结果啊，你们去看，你们觉得这事怪谁啊？这非常典型的就是直行车辆跟转弯车辆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啊。但是这个今天看的这个能不能算得上叫什么转弯不让直行，你们去看好不好？我来上传一下视频啊。好了，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在你手机微信打开公众号，在公众号页面搜索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呢，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啊，发小写的数字9，别给视频号发，好不好啊？你先分清楚公众号和视频号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视频号是看短视频的，公众号是你平时看那个文章的啊，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好不好？给公众号发数字9，你能够看到这条视频。看完视频之后，你把你的判断给我，你告诉我，在你看来，这个应该算如果你是交警，怎么定责？发信息给我啊，这个构不构成转弯不让直行？发信息给我啊，特别智囊团成员，赶紧去看。好了，我来接电话啊，接完电话之后，我再来看其他问题。今天有一个。有听众问我那个事儿，我其实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山西运城的13岁女孩，她是孩子自己说遭到了男子强奸，但是当孩子去报案的时候，警察不立案，啊，这事儿我不知道这两天你们有没有关注？最新的消息，当地警方已经立案了，啊，立案还不算，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拘了，就刑事拘留，那说明什么？那说明案情一定是获得了进展，警方不会说因为。女孩报案然后说被强奸了，然后就把那个成年男子不分青红皂白的拘起来，不会的。那说明什么？警方至少掌握了基本案情和基本证据，这么来理解这事儿啊。但是我先接电话回来再说，我说这件事情更应该关注的，我们关注首先当然最重要的，女孩有没有13岁啊，这孩子是不是被强奸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样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在孩子最开始报案的时候，当地警方居然组织调解？为什么？这种刑事犯罪在刑事层面是能调解的吗？我告诉你，不能。这稍后再说，好不好？啊，如果你说小东，我还不知道这个事儿，你去网上看看，啊，网上还有这件事情的信息。来，南京张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小龙老师你好，很高兴能跟你连接上，有点第一次有点紧张。
0: 啊，不要紧张，你肯定是遇到事儿了嘛，咱们实事求是说事情啊。
1: 是的，我最近遇到一个事情呢，一直困惑着我。
0: 说，
1: 希望得到老师您的解疑吧。就是我6月3号在南京江苏省中医院子东院区。在身体例行检查的情况，做了一个肺部 CT。然后结果出来以后呢，给医生看了，医生怀疑是呢有结核的可能。
0: 肺结核是吧？
1: 对，觉得有肺结核的可能。然后他就明确告诉我，肺结核呢是一项传染病，而且有专项的医院，也就是专业医院。进行系统检测。他们医院目前只能做呢痰检测。
0: 就是首先你 CT 拍出来，他就发现你的这个肺部可能会有些，从 CT 片上来看有点不正常，是吧？
1: 对。
0: 然后让你做那个痰检，就是痰的检测。那检出来阴性还是阳性呢？
1: 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是，他报告上面是疑似阳性。
0: 哦，疑似阳性。

0: 对，
1: 好。
0: 因为他当初告诉我了嘛，如果是阳性，他说那肯定就是阳性；如果是不是如果是阴性呢？但是也不能排除你就不是结核，因为结核诊断呢需要一整套的流程。然后我就拿了这个报告，我就是6月4号报告出来的，我6月5号就去了那个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
1: 就是传染病，我们通常说的传染病医院，就是很多的咱们的传染性疾病都收治在南京的这个医院，对吧？
0: 啊，对对。
1: 好，您继续说。
0: 然后又挂了个主任号，主任呢就当时看了，那个 CT 影像，和那个产检报告，都认为是结核的可能性很大，就呢收治，他说要住院，
1: 住院，
0: 要收治住院，然后我们就收治住院了。然后我们办好了住院，回家拿了收拾东西到医院了。当天呢就开始用了那个结核药。这个结核药用了2天。就是结核药、消炎药、保肝、护肝、护肾的这些药一起用上了。这个药呢用了对我的伤害呢感觉还是蛮大的。因为结核药本来对人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1: 伤害大指什么？你身体出你才用了2天，身体出现了什么不适啊，还是什么？
0: 出现了身体不适，就是肚子啊疼，拉肚子。用了2天药以后我就叫停了。因为2天那个用了以后呢，其他的检测指标呢，因为我也咨询了朋友，知道吧？
1: 不，你就跟我说在医院的事儿。用了2天药停了，然后呢？你肯定要检查嘛，因为你还没确诊，不是吗？
0: 对对，因为开始检查了2天，一些指标呢都是阴性，所以我就叫医院呢把那个结核药停了。
1: 然后呢？
0: 结核药用了，我对我身体已经造成了很大伤害，知道吧？然后呢，医生说他这样对你病情不好啊，假如不继续用的话。假如你最后检查出来是阳性的话，那你这个住院天数会增加。我说还是等病情检查出来明确了以后再用药吧。
1: 然后呢？
0: 然后是我看多少号做了一个支气管镜检查。6月9号做了支气管镜检查。
1: 你这样告诉我，你一共住院几天？那你就不用告诉我检查项目。因为我也不专业，我也不知道检查项目有多少，你就告诉我你住院了几天，肯定是做了一系列检查，因为肺结核的确诊是要做好多项检查的，那么你肯定都做了，对不对？
0: 对，
1: 住了几天院？
0: 我是6月5号住院，6月12号出院的。
1: 好，也7天，然后这个住下来结果是什么呢？
0: 结果最后出院记录上面给我的诊断是支气管扩张。
1: 那就不是肺结核嘛。
0: 对，
1: 是吧？是什么支气管扩张感染是吧？
0: 对，支气管扩张伴感染。
1: 支气管扩张伴有感染啊。好了，那你想，你找我是什么问题？
0: 我就想找，因为很多东西不懂嘛，就想主要是。
1: 直接
0: 要
1: 不，咱们别说废话，就直接问问题。
0: 在我没有被确诊的情况下，医院就收治我进传染病医院。我面临着肯定在传染医院，因为吃住都在里面，也就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这个医院有没有责任？第二点，就是入院以后，在没有进行检查确认的情况下，医院就用了结核药，对我身体造成了伤害。因为我当时肚子一直疼，包括在出院以后都在疼。然后我6月15号吧。到省中医院去预约了那个肠胃镜检查，检查最后的那个肠子检查是急性炎症，但是医院也不能讲肯定是这个结核用药的原因，但是我肚子一直从用了药以后一直疼，而且医生也告诉我这就是结核药的副作用之一。
1: 副作用？那你停药了肚子不就不疼了，还是说到现在还在疼啊？
0: 现在不疼了。
1: 不是门诊能完成的，不是门诊能完成的，一定是要住院，因为比较复杂嘛，因为您经历了这个过程哈。那么一个是比较复杂，另外一个你住院检查，因为检查项目比较多，那么你可能涉及到这个医保报销的比例比较大，所以综合。

0: 各方面，你带着 CT 和弹检的这个片子跟结果，你去了二院了。那么作为传染病院，他把你收进来，我觉得这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是我能，谈谈我的看法啊。但是您问的那个，那你说他给我用药了，他这个药对我的身体的副作用是多少？用药合不合适，合不合理？还有就是您提的那一点，就是那我担心我临床，我旁边那个床都是那个，都是传染病，就是证实了是有肺结核的，对吧？那么你会不会被传染？这些我通通回答不了您。
1: 哦，
0: 嗯，我通通回答不了。当然，我非常理解您的担忧。我想，如果换成我的话，我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心。但同时，我也跟您真实的分享一个，就是你跟我描述完这个过程，最后我不是问你，我说那你告诉我，你住几天院，结果是什么，对不对？你最后告诉我说，你住了六月五号住到六月十几号、十二号，然后最终确诊只是支气管的问题。我真诚的跟您说，诚实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其实我内心我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对，
0: 这是我的真实反应。就是如果说咱们住了一个礼拜的这个医院，然后检查出来真的是肺结核了，咱们是肺结核感染了，是肺结核的患者了。肺结核，你一定比我了解啊。肺结核和支气管有点炎症，这可是，
1: 对
0: 吧？你明白的，就是凶险和对人体身体伤害的程度量级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儿。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这不挺好的吗？当然我理解您的担忧和对于他用药是否合理的质疑，这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很抱歉，就以我的能力，我没法直接回应您这个问题。所以我只能告诉您，我认为从收治您入院这个角度，我觉得医院问题不大。他反而相反，如果不收治您入院，这可能才是有问题的。咱们你回想一下，咱们经历过疫情的那几年，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像传染性疾病，从医院的角度，从卫生防疫部门的角度，他们应该如何做好防控，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了。
1: 对对。
0: 对吧？所以对你负责，对社会负责，收治入院，我倒是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只不过您提的说，那他给我用药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啊，一个是在我没有确诊给我用药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用的药对我身体造成的这个伤害，这些我觉得不仅是我回答不了你，你如果不做专业的鉴定的话，没有人会回答得了你。那么
1: 这个事情
0: 有途径，不有途径，有途径。你不是在南京吗？你找卫健委，你可以找卫健委。卫健委下边有一个专门处理，就比如说涉及到医疗事故啊这样的一个部门，他们有专业的鉴定能力。那么他们鉴定，你这里啊，你要分开看，你这里既涉及到医学，还涉及到药学，知不知道？就是说他，你把病人收进来可以，但是他还没有确诊能不能给他用药，这是一个。第二，用的药合不合理，这就药学的问题了啊。用的药合不合理，还有用这个药，现在看用了两天，那么给患者身体造成的副作用有多大，这些都要专业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鉴定。这不是说你以为，或者说您是因为您是我听众，哎呀，我觉得我得站在我听众这边，那不行。
1: 那是的，那是的。
0: 哎哎，所以我认为收治入院这一点，我认为医院问题不大。啊，
1: 对，
0: 只不过就是说，像您质疑的，还有包括您说的，那我是否携带那个传染这个叫肺结核的这个病菌嘛？啊，还是叫病毒的，这些都请做专业的鉴定。
1: 哦，那只能咨询卫健委了。
0: 哎、对，卫健委呢下边有一个专门，我忘了叫什么。全称我想不起来，叫什么什么委员会，大概就是这个部门管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医疗里边做个手术啊，对不对？用个药啊，那么如果出现医疗事故，或者说是不是医院用药不对，给患者造成了伤害，这些最终是不是医疗事故，不是你说我说，是要经过他们的鉴定，就说这个医院有没有错，这个错造成的这个结果的量级怎么样，最终是否构成叫医疗事故。
1: 哦，
0: 哎。这个不能，你别问，你不用说问我，你就现在找一家什么医院，再大的专家，他也不敢告诉你说，你这个用药是错的，用药给你现在的肠炎就是用药造成的。我觉得没有哪个专家看了一下你的这个什么就敢告诉你，没有。 这个是因为很严肃嘛，这个事情。

0: 对
1: 吧？那这个就要经过专业的鉴定了。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那咱们换一个角度看，那你说医院那天你都拿着片子去了，弹检结果去了，你说医院要是不收你，那医院能怎么做呢？这是咱们今天说确诊，咱们没有确诊，对吧？咱们没有肺结核。那要是换一种情形，咱们拿着高度疑似的这些东西去了医院，最终呢没有收治你，让你走了，结果你真的肺结核了，耽误治疗了，你今天还会跑来找投诉医院的。所以我站在，对吧？那我站在医院的角度，而且他确实有责任。我没有研究过那个传染病防治法啊，但是传染病防治法里边一定对你这种情况一定是有那个规定的，就是说碰到这种高度疑似传染疾病的这个患者，他一定是有规定要求医院要采取措施的，而不能够放任不管。
0: 小邓老师，我就多两句啊。
1: 您说。
0: 一开始我也没想来就是找您投诉啊，倾诉这个事情，但是呢想来想去呢，真害怕自己被感染。就是手术入院这一点呢，我也没有多大，一开始也没有多大疑问。但是对于这个用药呢，是还是我强制要求停下来的两天，如果继续用个六七天，我估计对我身体伤害更大的。另外呢，现在想想啊，二院对这个结核病，其实我们每天就是傍晚啊或者早上啊，医院也没有人管，你可以放任自流，你可以到哪都没有问题，就包括出院区，这个医院都没有管控，所以这个防治病这个病呢，
1: 不，这是两回事儿。如果你认为医院，我认为啊，从我的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我认为如果确诊的传染性疾病的病人，那么医院有啊，那我想今天听了你们这些智囊团成员你们的这个分析之后啊，听了他跟我们交流之后，他可能心态上会好很多，他自己也会放松一下啊。所以我说你们啊一定要听节目啊，每天下午你们一定要听节目。你看你碰到这种事儿了，你不就这个帮上忙了吗？就能帮我出主意了吗？是不是啊？好了，来，开心宝贝说上午下单了塔山的牛皮凉鞋的三件套，去年观望了一年，静待收获。观望了一年啊，那现在可以了，好好享受吧，好好享受吧。来啊，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季正在直播，赶紧去！你们记得，就这一场直播，咱们牛皮凉席啊，蚕丝被，就这一场直播。咱们去年牛皮凉席是6月18号，今年放在了今天是多少号？6月25号，赶紧去！我们给大家选的啊，你看这两个品牌一爆出来，塔山是谁？中国牛皮凉席，就是中国有个叫皮凉席国家标准，前后已经有两版国家标准了。都是由重庆这家企业叫塔山，宝塔的塔，你们去网上能搜到，都是由他来起草的，所以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啊，就是你们其他人要做牛皮凉席，你都得照着这家工厂的标准来，你这么来理解，国标就是他起草的啊。所以在中国市场份额啊，当时厂家跟我说数据，他是重庆的企业，重庆 90% 以上家庭就是用牛皮凉席的啊， 90% 以上用的都是塔山啊，然后放到全国，这个比例，他说虽然没有90%那么高，但是市场份额塔山绝对是第一。以前的时候，像南京中央商场、新百、金鹰商场里边都有他的专柜的，后来线下生意不好做了啊，就实体店也没什么人了，他们现在转线上了。好，那么用的是什么？三峡库区的头层的水牛皮。你买到那个牛皮凉席，你就跟我一样，你看它那个标签里专门有一个地理标志，上面有个码，身份证码，一物一码啊，一物一码，然后下边有行字，用的就是三峡库区的水牛皮，而且是头层牛皮。为什么？是因为给咱们耕地的黄牛皮毛孔很细，而三峡库区的这个水牛皮，它生长那个环境高热高湿，它的毛孔很粗，所以用它的皮制成的那个牛皮凉席，什么作用呢？排湿、排热、排汗效果更好，你睡得很舒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塔山有它的防菌工艺啊，就不生螨虫啊，防菌呐、啊，有它的那个叫冰盒工艺啊，就是睡上去那个凉而不冰，叫凉而不冰，啊，还有。

不就是你在市场上很难看到三毫米、三点五毫米，今天主卖的那个啊，你记得就你们去搜，你们进直播间，你说我要小东同款，小东同款只要有货，你们一定要抢到。为什么？三点五毫米，啊，三点五毫米厚，这个在市场上首先很少见。你买的那些，就是我们有听众朋友，我说你们家牛皮凉鞋什么样，给我拍。一般来讲达不到三毫米。不要说 3.5 毫米，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有两个听众朋友，我说你试一下，你把那个牛皮凉鞋剪个角，我说一定好多层，你那个不像皮，像人造革。你们有没有牛皮凉鞋翻过来背面是网状的？那个都值得怀疑。啊，你拿到这个我们直播的这个牛皮凉鞋，你翻过来它就是正常的皮子的那个里侧毛的那种。啊，有一你闻有一股皮香。啊，你拿回家之后稍微散散味儿啊，就它其实没什么味道，皮香，然后呢新的嘛，拿抹布拿毛巾蘸上水擦一遍晾干了直接就能用，今天收到今天晚上就能铺上。啊，就是这个水平。还有就是我说你们一定要去买小东同款，为什么？我看了它好多颜色，最终我选的这个叫白鹿灰，去年叫雾凇灰，今年叫白鹿灰，一定要选到。啊，一

0: 因为我不是交警，对不对？我这只能代表我个人看法，这是第一。第二，你申请复核，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你有你对这个定你全责的这个责任划分，你有不同意见吗？那么这也是你的权利。那么也不排除什么呢？就是你最终申请复核下来，然后打回来重新审，这不排除这种可能的，也不排除你说的主次责。但是你要是问我的话，那么我看到这个视频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你全责，然后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啊，不追求您同意，但您问我，我回应一下，好不好？啊，是这样的，就是看起来是什么呢？是你强调了主路跟辅路，其实你强调这点，你想说的是你的路权优先嘛？因为你是主路嘛，对不对？那么，所以你强调的是，首先你的路权优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转弯让直行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也是你的路权优先，因为你是直行，它是转弯，对不对？
1: 是。
0: 但注意，你所有的你强调的你路权优先的这些，有一个大的前提是，所有车辆必须在自己的合法车道内正常通行。这是最大前提。你说我是主路也好，你说我是这个直行，它转弯应该让我也好，等等，都有一个最大前提，你老老实实的在你的车道里正常通行，你才享受优先路权。但是你不是，你都不是压一点黄线，你基本上就是骑着线开的，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线，你看你的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线在你的车的差不多正中间，也就是说你的车的一半都已经开到对向车道上去了。
1: 是因为那天下雨，
0: 对吧？就是我无意指责啊，因为您问我嘛，我就谈谈我的看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是在你的自己合法车道内正常通行，那你就不能够光谈说我是主路，我是直行，我有路权，不对。而且你看对方那个车辆拐弯，如果我拿个笔沿着他的那个拐弯，我要画一个那个延长线，画一个他的行驶轨迹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预判，他如果车头完全拐过来，他也应该完全是拐到对向车道里，他不会占用你的车道，是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侵入你的车道，其实你们俩的轨迹不应该交叉，也不存在转弯让直行的问题，人家也没有妨碍，他即使转弯也没有转到你的车道，根本不会产生是否转弯不让直行的问题，是因为你干到他车道去了呀，而且他已经一脚刹车刹住了，然后你撞上去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有这个道理，但是我可能是因为以前我的车当时刹车可能是方向盘往左偏了，造成车前轮是往左，后轮是往右，可能有点侧滑的导致往这条车道去了，可能跟我的车的轮胎和我操作的一些错误有关系，我也承认。
0: 但这些不管，从交警的角度他不管你这些，从交警的角度他就看实际你们俩的行驶轨迹是什么，那么谁更不合适，交警判什么的，不就这么判吗？是不是？所以您要是问我，那我就觉得从这段视频来看，我觉得您全责。
1: 好
0: 啊，当然我仍然给您的建议是，那你正常的申请复核。啊，我也认为不排除，虽然不是转弯不让直行吧，这车一直是占左车道行驶的。魂牵梦萦说，如果视频车不压线，那么转弯的车不也碰不到它吗？水性先生说，直行车过线了应该全责。物流哥说，直行要靠右行驶，他没有靠右行驶。然后谢凌云说，越实线行驶不仅全责，还要处理违章，压实线行驶或逆向行驶。然后阳光有些刺眼说，视频车路口要进左前方道路，车身越过路口黄色分割线，视频车主责或同等责任啊，但交警定的是全责。其实我看到第一眼的时候，我这个不知道交警定责，但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视频车全责啊。然后张东健说，感觉不算那个转弯不让直行，他说视频车很明显压中线了，雨天路滑有点操作不当了，不在自己应该行驶的车道内啊。好了，你们去看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你们能看到这条视频。这事儿其实跟咱们没关系吗？但是呢，怎么说呢，引以为戒吧，好不好啊？来进广告。
2: 电信宽带大提速。

0: 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1: 中国电信。
2: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您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6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服务。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颗恐。

0: 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 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健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好了，各位来啊，6点钟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直播。张焕娟给我发信息，她说今天上班路上听到的这个直播啊，然后停下车马上就下单了，她说我睡眠不好，期待使用效果，下次还来反馈，要对自己好一点。来说几点，谢谢你的信任，张焕娟啊，我看一下是老听众了吗？啊，老听众了啊，好，他不是药，它不能够治疗什么失眠，但是它能够改变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次江苏新闻广播叫夏季安睡剂啊？它希望改变的是大家在特别夏天高热高湿的这个夏季啊，大家的睡眠环境，它改变的是这个。所以什么样的人，你说小东有必要买牛皮凉席呢？就是你这辈子，咱们家这辈子，你跟我一样，这辈子我也没用过牛皮凉席，一到夏天的时候空调打低了难受啊，不敢关空调，打高一点儿啊，就是觉得睡不着觉。另外就是晚上啊，铺的其他的席子也好，铺的那个床单也好啊，出点汗，黏黏的沾身子睡不着啊，头上出汗，枕头上也湿。如果是这种情况，这辈子也没用过牛皮凉席，那么你就可以像张焕娟这位朋友一样，我推荐你啊，在中国买牛皮凉席，你就盯准塔山这个牌子。而且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小东买了，然后给我发的对比图，在其他的平台4500、4800、5000价格不同啊，一床牛皮凉席，咱们直播间2400到2800一床，尺寸不同，我们比它便宜了，我们比它便宜了差点一半的价格。当然仅限今天，我们今天直播一结束，你再想买都能买得到，塔山都几十年的老品牌了，你再想买随时你都能买得到，但是你就要花，本来你2400、2600、2800你就能买到啊，我们直播一结束你就要花4500、4800、5000。所以就是如果咱们这辈子或者咱们爸妈这辈子没用过牛皮凉席，夏天的时候老人也不太敢开空调，整个夏天就是觉也睡不好啊，有的老人一到夏天就瘦，为什么？他休息不好啊。哎，我们自己也好，爸妈也好，辛苦了大半辈子了。如果咱们家现在条件允许，给他换一个铺的牛皮凉席，盖的我们江苏的这个上市的企业啊，太湖雪的蚕丝被，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蓬松透气还不灌风。老人家里人盖着，如果吹个空调吹个电风扇啊，它透气排汗，但是不会灌风，你的睡眠环境一下子就改变了。然后张焕娟说要对自己好一点，我特别赞成。你一天你的家人有多少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啊？保暖的问题很好解决，你盖个厚点的被子就行了，你买的那个蚕丝被子母被两床加一起冬天就够用了，但是夏天凉快的问题相对要难解决一些。

0: 所以如果咱们条件说可以了，小东啊，这个价格去买床蚕丝被买一个牛皮凉席没问题，进直播间。咱们牛皮凉席的直播一年就一回，就今年，就今天，去年是6月18号啊，一年就只有一场牛皮凉席的直播，赶紧去啊！关键是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你们买不到，我就觉得挺可惜的啊。如果你说小东我不知道怎么挑买哪一款，你就进直播间，你说我要小东同款，就是我前两天直播给你看的我床上铺的那款啊。那颜色首先就不是传统的牛皮凉席的颜色，别买那个红棕色啊。当然我也不是红棕色不好啊，如果您喜欢的话啊，这个审美嘛就是多元化的啊。但是我那个叫白鹿灰，那个颜色在牛皮凉席里不多见。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家不管什么装修风格，它基本上呢放在家里面呢都不会让你的卧室变丑啊。所以你说不仅是说它的皮 3.5 毫米厚，它的质量好，这个什么也挺重要的呀，就是这个美不美观是不是也挺重要的，你们觉得呢啊。还有就是记得牛皮凉席除了一个单席一米五床的一米八床的，还有枕套，那个枕套数量很少，你们如果买席子的，如果你头也愿意出汗的，要抢到枕套，因为他们呢不太舍得把皮剪了做那个枕套，所以他枕套的数量很少啊。能抢到的话，除了买一个席子之外，牛皮凉席之外，一米五一米八的床根据你自己需要买，两米床买一米八的就行，他没有两米的那个牛皮凉席啊，买一米八的就够用了。然后记得把枕套抢到，赶紧去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找到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就能收到一张海报，扫码跳进直播间，发看直播三个字啊。你要是会用视频号是最好的，你打开微信视频号，朋友圈下边有栏视频号，在里边搜我的视频号最直接，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先点关注，一定先点关注啊，否则的话那个没办法加入粉丝团中奖。那么点完关注之后呢，你就点头像进直播间，你就说我要小东同款牛皮凉席啊，我要小东同款啊。当然除了我睡的那款小东同款，还有其他好多颜色，刚才有听众朋友给他儿子买的那个叫什么蓝，买一个蓝色的，说给孩子买的，希望孩子那个这个什么健康啊。我刚才有个信息刷过去了，那个蓝色也挺好看的啊。然后老金灵说，小东老师你好，我今天买了两床您的同款牛皮凉席，很高兴啊，不错，拿回去咱们就用上啊，拿毛巾蘸上水擦一擦，擦完了之后晾干咱们就用上了啊。我来接电话，去下单的朋友可以回来告诉我啊，来02584652577啊，你可以继续打这个电话，打到六点半啊。无锡的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公司有个员工，然后在上班期间，上班早晨上班的路上，乘坐老公的电瓶车，上班途中被机动车撞伤，然后交警这边呢，事故认定了机动车主责，员工的丈夫次责，员工无责，然后机动车方面已经赔付了，但是现在员工要求公司给予赔偿嘛，但是公司给员工买了雇主责任险，
0: 没买工伤保险吗？
1: 他已经超过了这个退休年龄。
0: 哦。
1: 那么我们买了雇主责任险以后呢，现在保险公司去赔。
0: 为什么？
1: 他在保险，我们保单当中有一个附加条款。最后一页有个责任免除，他在上面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由第三者承担全部责任，被保险人的雇员无责的是不予赔付。
0: 那再重复一遍，你把这句话再重复一遍给我听。
1: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由第三者承担全部责任，被保险人的雇员无责的，不予赔付。
0: 哦，那就正好贴合上你的这个员工的情况，对不对？对方全责，你员工无责，然后是道路交通事故。
1: 是的。
0: 那怎么办呢？那个叫什么？那个雇主责任险，它专门有这条。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想法？您说。
1: 他这个怎么说呢？我也咨询了相关人员，但是我不是很专业嘛。那么然后呢，我认为就是
0: 就你问了律师了呗。
1: 我没有找那个，我找了一个咨询了一下律师
0: 啊，咨询了，对，就问了一下律师呗，他怎么说呢？
1: 对，因为他的意思就是本次事故属于法定的工伤情形嘛，在雇主责任险常规范围的范保这个承保的范围之内，保险公司现在以格式条款转嫁自身经营风险嘛，就免除赔偿，我认为是违背了这个保险合同根本的那个目的嘛。
0: 我不是很认同这个律师的说法，我不太能够认同这个说法。

0: 说法，而且我也不是很理解律师指的是违背了这个保险的目的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参保是这样的吗？你刚才您给我读的那条就是这种情形，由第三方全责，然后被保险人无责的这种情况不赔，这个是写在保险合同里的一个条款，对吧？那么但同时雇主责任险是有其他的保险情形的，就是我们签一份保险不是说咱们花了保费了买一份保险这保险什么都不赔，那我要这个保险干嘛？人家不是什么都不赔，人家是有赔偿的情形的，但是免责的情形人家也列得很清楚了。但是很不巧，就是你们公司发生的这个员工的这个伤害就在免责的那个范围内。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不太理解，就是您咨询的律师说这个条款本身违背了保险的目的是指什么？我一时间我没有找到，就是说什么叫保险的目的。我保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障一些意外的情况吗？
1: 嗯，
0: 那么对吧？但是没有，天底下没有一份保险说我只要买了什么情况都能保，没有啊，包括保疾病的保险，对不对？任何一份保险都是有可保可不保嘛，不是这样，就可赔可不赔。那么你买的这个雇主责任险，他就把这种情形排除在外了。所以你要是说这个违背了什么，我不是能够太认同，说实话。
1: 因为我也是电话咨询的，网上咨询的，然后呢，我也不太那个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保险因为怎么说呢，它前面是保险，它是很多页嘛，然后这个是最后一页附在上面的。
0: 最后一页附在上面，就不在那个格式合同里边，对不对？
1: 不是在合同条款里，是单独一个条款。
0: 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条，就是第三方承担责任，被保险人无责的不保，这条是单独附加一页，对吧？
1: 是的。
0: 好，那问题来了，重点就看附加这一页上边有没有你们公司的盖章或者是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就看这点。有还是没有？
1: 没有。
0: 盖章呢？
1: 嗯，这一页上也没盖章。
0: 那没盖章怎么确认这一页是你的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呢？
1: 它是在整个一个保险，就是所有的条款的加在一起的，是加在一起的整个一份保险。
0: 对，但是保险合同要盖齐缝章的呀。
1: 我们盖齐缝章了吗？没有。
0: 如果这份上什么都没有，那这个事情的转折就有可能。
1: 哦，然后因为是我行政在买的，然后行政就在我边上。
0: 嗯，就是盖没盖齐缝章，一般来讲，像附加页不会说我单独去签个字啊，有的附加页是会完整盖一个公章，有的是因为盖了齐缝章含了这章，
1: 没盖，
0: 都没有是吗？
1: 对，行政就在我边上，他是盖了保险这个合同的前几页主页，
0: 嗯，
1: 然后后面都没有盖，
0: 都没有盖，我觉得有转机，都没有盖有转机。
1: 他只盖了我盖了，就是我好像把资料也发过给您，发了应该。
0: 你等一下，你们手上有吗？就是你收到图片上能看到吗？看不出来是吧？啊，我们编辑说了，他确实收到了你的那个什么，但是从图片上看不出是否有齐缝章，但是要看你手上的材料啊，你不就是不以你发我的电子版为准，要看你自己手上的材料。
1: 我手上面这个保险合同，我们只盖了前三页。
0: 那这个是第四页，
1: 是
0: 吧？
1: 最后一页
0: 啊，不是，你不叫最后一页，就你只盖了前三页。那么这是第几页啊？
1: 这个是最后一页，第十页。
0: 第十页
1: 没有，他所有的保管没有页码。
0: 我认为如果没有盖章有转机，当然这个转机有多大，就你这么理解这事儿吧，就是说你挑或者说你抓到了保险公司在执行这份合同上的一个漏洞，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呢，但是这个能在多大程度上争取到他的理赔，我认为只是有机会啊，但是这个要交给法院。
1: 明白。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理由可能不能是。你要跟律师商量个理由，就是如果我们借此来起诉的话，那我理由应该是什么？这个也不叫说咱们钻空子，那你对吧？你的这个保险保障包括合同的执行，你就应该是完善的嘛，对不对？那么你在不完善的情况下，那我应该以什么理由来起诉？我觉得要跟律师再商量一下。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理由不行，就是说违背了。
1: 咨询了一下网上的律师，因为
0: 那个理由不行，那个理由不行，什么违背什么目的，那个肯定不行。
1: 嗯
0: 啊，

0: 另外，然后他买这个保险的时候，他也因为这个附加条款，他没有告知我们。
1: 什么叫没有告知啊？首先你手上有，首先你手上有，那就认为你应该知道它的存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它是否有，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情形，字体加粗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如果有的话，就视为保险公司明显提醒。
0: 嗯，因为他投我们当时买这个时候，他没有单独告知我们的。
1: 那你没办法没有，你没办法证明没有单独告知啊。
0: 嗯，我们行政有记录。
1: 嗯，那你就一并吧。我觉得就是，如果那页你都已经签字或盖章了，我认为没有翻盘的机会了，这是我的看法啊。那么如果说也没有盖，然后行政也提醒了，就是他并没有明确，就是比如说当时你们行政买的嘛，有完整的聊天记录啊。那么在聊天记录压根儿也就没提这事儿，我认为有机会争取。这是我的看法，但是这个就有点拼那个什么呢，就有点拼律师的水平了，就是说咱们这个时候如果去负责。好了啊，来，我来接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嗯，请问哪个城市？
2: 尊敬的乔总老师。
1: 哎，别，你这一下子，
2: 我是镇江的听众。
1: 你不要尊敬的，这一下子我就不敢说话了啊。
2: 没关系，因为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你在江苏广播电台的时候，我一直在听你电台，
1: 哎呦，
2: 九点多钟一直听你广播，
1: 十几年了，那都是。
2: 啊，对的
1: 啊，感谢
2: 听众。
1: 好，您贵姓？
2: 你所有的推荐的产品，我几乎80%以上我都购买了。
1: 哎，好，来，您贵姓？
2: 你的性价比、质量、售后服务非常非常好，嗯，
1: 谢谢啊！你这一个尊敬的，
2: 别是牛皮凉席啊！
1: 啊，您买的，您那您说，
2: 我是70多岁人呢，
1: 哦，
2: 我有汗疤，
1: 哎呦，
2: 关节也不太好
1: 啊。
2: 如果睡了草席也好，什么竹席也好了，天一冷的时候，关节就会发炎，就有症状。
1: 哎呦，
2: 然后天热的时候的话呢，我汗疤就出来很多，
1: 那是挺麻烦，那夏天就遭罪呀。
2: 对呀，我去年买了你的牛皮凉席以后，今年就改善了很多。它热的时候不热，冷的时候它不凉。
1: 哎呀，太好了，
2: 是太好。所以说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推荐的所有东西。
1: 我倒是觉得，就是我特别理解您的。来，我们所有的咱们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也在60岁、70岁、80岁，我觉得要听听我您贵姓啊，老先生。
2: 我免贵姓黄，我70多岁人呢。
1: 啊，黄先生，我觉得啊，所有的咱们为人子女者，听听黄先生的这通电话，就是你看你那种情况，我稍微睡什么什么麻将席、竹席凉一点，关节就难受。但是
2: 对的，还有哎，草席也一样。
1: 草席，但是不睡不行，对不对？
2: 对，
1: 不睡不行，就夏天的话，身上甚至都起汗斑。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呐，很多的老年人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很难过，就瘦？为什么？他休息不好。
2: 对，
1: 对吧？你看老年人，你说他一天也不上班啊，他每天那么长时间闲着，可是他最重要的夏天本身就是个耗神的季节，本身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最应该养神的睡觉的那个阶段，然后他这个辗转反侧，很难进入到深度睡眠，就因为凉了也不是，热了也不是。我们这个咱们在听节目的30、40、50的这个听众，你应该关心一下你的父母有没有这种情况。其实老先生，这种情况在老年群体里其实挺普遍的存在的。
2: 还有一个啊，
1: 嗯，
2: 因为我还真懂一点，我们夏天了以后，老年人阴气不足
1: 啊，
2: 阳气在盛，睡着成了合同病，
1: 嗯，
2: 所以这个凉席以后，我补足了我很多的阴气。
1: 哎呦，你这么说就比较专业了，这个我就不懂了。
2: 我因为研究这个、
1: 哦，
2: 这个中医学，从68年开始研究的
1: 啊。
2: 哦，
1: 但是就总的来说，咱们睡下来的感觉，原来的什么关节呀、汗斑的事情就已经缓解了，
2: 缓解很多很多。
1: 哎呀，太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就是你说咱们买这个东西舒服是什么？舒服就是哎，比睡那个什么草席或者睡床单舒服。但是如果它已经到了，就是说这种舒服能够改变身体的一些那个不适，我觉得这个价值就很大了。我能够这样帮到您啊。我是特别开心的，
2: 我感谢您的，我也感谢您的。
1: 不要感谢
2: 你所有推荐，你所有推荐的东西，我几乎80%的我都购买过。
1: 哎呦，哎，谢谢您的信任啊！
2: 再说一遍啊，我再说一个，再借一个机会讲一个。
1: 啊，
2: 我买点酒，然后泡了药酒以后呢，药酒质量相当好
1: 啊，但是。

0: 是，
1: 当然您懂中医
0: 非常好
1: 啊，您懂我不懂，但是我本来想脱口而出的是这个药酒咱们别乱喝，后来我想您懂吗？我
0: 外用的、
1: 啊、
0: 外敷的
1: 啊，外敷的，好的，好
0: 的，对
1: 的啊，
0: 哎，所以小龙老师非常感谢你的，而且你广播我几乎天天听，
1: 嗯，
0: 而且你讲的很有道理，而且都是循序渐进啊，都是得讲的非常的通俗易懂。
1: 谢谢谢谢啊，您能喜欢我很开心。
0: 电台了越办越好。
1: 好嘞好嘞，也感谢您的反馈，您留个快递地址给我们的编辑。
0: 再说一遍
1: 啊，
0: 我不是要你任何东西，我只是想着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小东老师为大家在这个谋福利啊，或者是能够在性价比上面这个东西啊性价比更高。
1: 谢谢，
0: 少花钱办好事，
1: 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啊！
0: 我也非常非常好，
1: 好嘞，谢谢您的反馈，然后接到您的电话，我很开心。咱们一几年开始听我节目，你听交光网的时候，我应该是2012-2013年的时候。你想对吧，十几年了，那么我借这个机会，借反馈的机会能跟您对个话，我也很开心。
0: 那个时候我坐在汽车里面，有汽车，那个丰田汽车里面它有那个广播电台。所以坐在车上面每天要听。
1: 好了啊，祝您身体健康，老先生啊。
0: 谢谢您。
1: 哎，好嘞，好嘞，您电话不挂，来场外留一下老先生的地址，我们送个小礼物啊。好了，老先生反馈的就是什么呢？咱们一年只有一次的牛皮凉席的直播，今年此刻正在直播，今天晚上大概直播到9点左右。今天直播完了，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季就结束了，这个活动就结束没有了。所以给自己买，给父母买，特别是你们家这辈子到现在，你说咱们也没用上过牛皮凉席，来在中国买牛皮凉席，你绕不过的一个品牌。啊，行业国家的皮凉席标准起草单位就是塔山这个品牌啊，包括牛皮凉席是铺的，包括身上盖的是什么太湖雪100%桑蚕丝的蚕丝被啊，我们都给大家想到了，都在这场直播里，赶紧去。你说小东，我也不了解我买哪一款，你就买我那款，刚才老先生应该就是买的所谓叫小东同款，就是我用的那款啊。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你打开微信，我教你把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嘛，啊，看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他，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儿，然后你就给这个公众号发信息，发什么呢？发看直播三个字，或者直接去点下边的看直播三个字都行。先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要么发看直播三个字，要么点屏幕下边的看直播三个字都行，你就会看到一张牛皮凉席和蚕丝被直播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跳进直播间了。跳进直播间之后，你进去你就说我要小东同款的牛皮凉席，我要小东同款的蚕丝被啊。咱们家如果没用过牛皮凉席，没用过蚕丝被，如果你跟我一样啊，这么多听众朋友的反馈，你可以试试看啊，不为别的，就为我们花钱买点正经东西啊，让夏天家人睡得舒服一些，特别是老人孩子啊。比价欢迎你们去比价啊，小东同款就是个 3.5毫米厚的牛皮凉席，在其他平台4500起步，咱们直播间2400起步，便宜了将近一半，赶紧去啊。在视频号里也可以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更简单。好了啊，今天就这样，明天见各位。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以正浓时，
2: 电信为您换新意。
4: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 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5: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

0: 动全球通权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
2: 后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1: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5: 我是林璇，
6: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7: 委内瑞拉今天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地质调查局现已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
8: 高考成绩发布，各大高校组团进高中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服务，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高峰期。这些收费从几百到数万元不等的机构到底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不是靠谱呢？我们稍后为您关注。
7: 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江苏两项创新创业大赛面向全球开放报名。
8: 江苏法院发布禁毒工作成绩单，今年1到5月，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76件，426人，禁毒斗争整体向好态势得到持续巩固。
7: 今天的世界杯赛场上，内马尔时隔981天重返国家队，参加他的第4届世界杯。那个曾经的天才少年引起无数球迷的回忆。不过本场比赛呢，他只替补出场了20分钟。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觉得这届世界杯我们能够看到内马尔的精彩表现吗？
8: 是的，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还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另外，我们每天的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我们最近的绿音夜话。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7: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8: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的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明晨我省东南部局部地区有雾或者是浓雾，而今天夜里淮北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最高

0: 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而后天全省多云。
1: 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晚上到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明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1: 昨天我省的高考成绩公布了，今天各高校组团走进南京一中学、南京第九中学等高中校，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服务。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早上10点多，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体育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省内外高校依次排开，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历史类学生彭思涵，高考成绩654分，中考以628分考入南京一中北校区，经过3年的努力，圆梦高考。
4: 很惊喜，比我平时模考的成绩要高很多。我尤其是英语学科吧，一模二模120级左右，但是这次是接近140吧。目前是最想要冲击的学校是复旦，能保住的学校是南大。在南京大学的话，那是首先考虑的是汉语言专业。
3: 瑞雪高考659分，全省排名前100名。在咨询了一圈后，他把目标锁进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5: 因为我的一模二模分数大概高到一个20分左右，高三整个阶段的学习心情上比较难过的时刻，然后老师也会积极开导我们，说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非常感谢我们一中的老师们，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是可以冲一冲北大，然后所以会把北大放到一个前面的批次来报。
3: 今年绝大多数高校都有扩招，以南京大学为例，在江苏大幅增加本科批次招生计划，其中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308人，比去年增加75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723人，比去年增加50人。与此同时，各高校也给出排名和预估分。武汉大学今年在江苏的招生计划234人，其中历史类49人，物理类185人，物理类656分鼓励填报。东南大学历史类05组，历史加不限1100名鼓励报考，物理类11和12组，物理加化学3300名鼓励报考。东南大学招生老师说，中外合作15组物理加化学今年首次大规模招生，有意愿均可填报。
6: 第一点呢，是整体的本科招生扩容，我们今年本科招生多增加了600个名额，其中的300个中外合作，另外300个是放在我们一些优势的热门的工科专业，而且呢这个很多是放在江苏这个名额里面。那再说东南大学今年新增了很多新的热门的工科专业，叫 AI 加工程创新班，那这里面也是很多这种新的工科和 AI 去融合这些，比如像低工基础与工程也是一个新的专业，那它还是匹配目前低工经济的一个时代潮流。
3: 面对城市专业院校如何优先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招生老师陈科科给出自己的建议。
7: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才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孩子选专业啊，不要只看眼前，你选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国家急需的，是不是国家战略需求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材料专业，那每一项新技术的突破，它都是伴随着新材料的这个产生而有的新的突破，所以说它一定是国家战略急需，一定是将来我们国家大量需要的。
3: 此外，全省2026夏季系列招生咨询也同步启动。6月26号，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无锡学院、南通理工学院、宿迁学院、淮安大学；6月27号，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扬州市职业大学以及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更多详情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
0: 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全省2026年的夏季系列招生咨询已经启动了。6月26号，也就是明天，可以前往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无锡学院、南通理工学院、宿迁学院、淮安大学。6月27号，也就是后天，可以前往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扬州市职业大学以及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更多详情，您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查询。
1: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可想而见的呢，就是各类高考的志愿填报

0: 咨询机构也会进入业务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服务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报道。
1: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2: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这次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1: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3: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1: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4: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5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1: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5: 他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1: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3: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0: 目前呢，这个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
6: 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1: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6: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1: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7: 我没做多久啊，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0: 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引流的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这个老师啊，来接见家长，将家长一步步的带入到营销的流程当中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1: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6: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然后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1: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9: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有意愿意向客户啊还在考虑 ，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

0: 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递减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1: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0: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风险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啊，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是真的是懵了。
2: 召集之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3: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吉祥暑期购机优惠。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原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8: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9: 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发生7.1级强震，之后不久，震级被修正为7.2级，震源深度10公里。距离此次地震不到1分钟，该国再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接连2次7级以上强震，现已造成至少140人死亡。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据了解，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目前初步统计的伤亡人数尚不包括重灾区。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目前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20%。
10: 外交部发言人

0: 畅通。此外，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当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委内瑞拉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强震，是否属于典型的双震型地震呢？后续还会不会发生较大的余震？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2: 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那个加勒比板块和那个南美板块的交接的区域。那这里呢，存在一条由多个大型的走滑断层、逆冲断层和刺激断裂共同组成的宽广的一个变形带。就在当地的这个 GPS 这个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它总体是以20毫米每年的速度向东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还涉及到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等微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强烈的。具体到此次地震呢，这两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一分钟，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他们的这个震中很近，而且它是属于破坏力很强的一种浅源地震。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机构的结果啊，认为这两次地震呢，就是一次地震。因为这两次地震能量释放的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更合适的表达呢，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啊，可能会更好一点。那它们究竟是两个独立的震源啊，还是它是前震主震关系，或者说就是一次复杂的破裂啊，被拆分了成了两个事件？那这个我们后续还要结合巨张量、远震波形、近场的余震迁移和地表的形变进一步判断。至于余震，一个7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一个7.5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大概有几个6级左右的中强震和数十个5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的5级以下的小震。那目前这个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震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和震区的居民可能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官方的预警，预防可能的这个强余震破坏。
0: 更多的专家观点呢，我们接下来听到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的解读。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并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
4: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美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力学环境下，它也可能一次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大的积累的能量释放完，它可能后续接着会这个持续的发生相同级别甚至更大级别的地震。这种情况在地震记载的历史上是多次发生的，两次事件之间间隔时间这个短于一分钟的这种案例呢也是有的。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个地震事件呢，是一个典型的前震主震余震型的序列，7.1级地震是它的前震，那么7.5级地震呢是它的这个主震，那么后边呢还会有许多的余震发生。按照这个全球的统计规律，7级以上的余震，它后边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3: 连续强震导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在内的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
4: 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 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

0: 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而在这种情况下，人员伤亡的增加那是必然的。
1: 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更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委内瑞拉邻国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央视记者廖凯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6时左右，委内瑞拉中北部沿海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卡拉沃沃州蒙塔尔万市附近。由于震源较浅，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目前卡拉沃沃州、亚拉奎州、首都区和拉瓜伊拉州受灾较为严重。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多地建筑受损甚至倒塌。在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所引发。受灾情影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全部暂停，部分地区通信和电力供应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的展开。地震发生约4小时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社会活动。他表示，民防系统和国家应急系统已全面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并救治伤员。连续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在位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讯畅通，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进行采访报道，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一个小时之后，我将从波哥大乘机前往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城市库库塔，再驱车约10小时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持续发回当地灾情及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3: 时间是晚上的6点56分，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为了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你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呢，您可能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参、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19.9元呢可以直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包邮到家，体验活动数量有限，现在一瓶19.9元，您可以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
4: 我是马明医生，先直接戳破误区，出汗多少和减脂效率完全不挂钩。给大家打个比方，出汗就好比衣服被雨水淋湿了，只是身体在排水降温，流出去的绝大多数都是水分、电解质，并不是脂肪。脂肪是靠呼吸分解变成二氧化碳排出体外，不是跟着汗水流走。不少人夏天跑完步大汗淋漓，称体重立刻减轻了1-2公斤，喝2瓶水体重马上就回去，减掉的全是水。夏季刻意捂汗大量脱水，还会头晕乏力抽筋，反而没法坚持长期运动。真正减脂靠的是足够的运动时长与合理心率，不是比拼谁流汗更多。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19:03，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2: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3: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南泥湾的歌声响起，陕北黄土高原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汾川河上游，一片川道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间铺展开来。这里是南泥湾革命旧址，20米高的纪念碑刻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8个字正是南泥湾留给历史最响亮的回答。当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陕甘宁边区出现空前严重的物质困难，要靠群众担负起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实在是一件难事。在严峻的历史关头，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年，朱德总司令亲赴南泥湾踏勘调查。1941年春，八路军的将士们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奉命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刚进驻南泥湾时，南泥湾其实是一片人烟稀少的烂泥湾，那里荆棘遍野，常有野兽出没。王震以身作则，带领各级干部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没有房子住，就用树枝杂草搭简陋的帐篷，没有粮食就跋山涉水背粮运盐，夏天光膀子开荒种地打场，冬天砍柴烧炭取暖。仅仅用3年时间，将士们硬是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4年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成为一个精神符号，跨越了南泥湾的山水，深深根植在所有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人才聚则事业兴，创新强则发展远。今天下午，省人社厅举行2026年江苏人才创新创业系列赛事新闻发布会，介绍2项省级重点人才赛事：2026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第3届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的最新情况。记者了解到，2项赛事即日起开通报名，向全球英才发出邀请。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4: 区域竞争说到底拼的就是人才。记者注意到，这2场大赛不卡资历，不看出身，只要有创新项目、核心技术都能上台展示，给所有创新者公平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主打全球引才，今年搭建13个省内赛区加5大海外赛区加南京总决赛完整办赛体系，海外赛区覆盖欧洲、美东、美西、澳洲、亚洲，海内外项目同台比拼，享受同等政策支持，真正打通全球人才对接江苏的通道。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专门面向高层次青年科研骨干，参赛群体包含在战、出战、准备进战的全体博士后。今年新增接榜领题新模式，直接对接企业真实技术难题。目前，大赛接榜领题榜单征集工作已全面完成，并组

0: 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核，计划发布107个需求，等待有实力的团队来接招。省人社厅副厅长封春晴介绍，
1: 两项赛事，一个面向全球所有创业者，一个聚焦高端博士后群体，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新人才，真正把广大英才的要求能够落到实处。
0: 此外，所有赛道设置全部对照全省重点产业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例如，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设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七大前沿赛道。赛事期间同步安排投融资对接、概念验证、中式孵化全流程服务，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江苏，把创新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而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六大产业设置赛道，核心特色就是接榜攻关。企业列出自身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博士后团队主动接榜攻坚，深化产学研合作。在扶持政策方面，省人社厅整合奖金、人才计划、绿色通道、科创载体落地服务等多重保障，拿出真金白银，真招实策，打造从参赛到落地的完整服务链条。冯春晴，
1: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人员符合条件的，可直接进入省双创计划面试，不受地方推荐名额限制，申报省双创博士、卓越博士后享有优先权，还能直接推荐申报国家级海外人才项目。二、博士后大赛三等奖及以上人员优先申报省卓越博士后计划A档，组织参赛表现突出的博士后实战单位，下一年度新增申报指标予以倾斜，优质项目择优推送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2: 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江苏高院通报了全省法院禁毒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公布了盐城毒品犯罪典型案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
3: 当天江苏高院发布一批典型案例，涵盖麻金药品违规外流、跨境走私管制药品等多个类型，覆盖从制毒原料生产制造到流通销售的全链条犯罪环节。其中一起披着电子烟外衣的新型毒品案件尤为值得警惕。被告人曹某明知售卖的电子烟烟弹中含有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金药品成分，仍多次向他人出售，非法获利6000多元，且购买人群中包含部分青少年。江阴市人民法院刑事庭法官助理陈明洲提醒，
4: 这类的新型毒品伪装性极强，青少年群体因为猎奇心理、辨别能力不足，很容易误入陷阱，社会危害性很大。我们以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曹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就是要释放明确信号，任何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涉毒犯罪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提醒广大青少年，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潮饮、糖果千万不要尝试。
3: 记者了解到，2025年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741件，1157人。今年1到5月，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76件，426人。在持续依法高压严打下，全省禁毒斗争整体向好态势得到持续巩固。但从毒情形势来看，国家管制的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已经成为主要涉案毒品种类。网络社交平台联络、电子在线支付、物流基地渠道运输相互结合，成为贩运毒品犯罪新模式。毒品来源渠道更加多元，给毒品问题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5: 今天，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了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的新发现，其中连云港盐业考古成果作为核心部分亮相，其反映出的独特制盐要素和工艺填补了江苏先秦盐业考古研究空白，系统构建起我国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发展体系。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连云港台的报道。
6: 镇海遗址坐落于连云港市海州区，总面积约7.8万平方米，是长江以北沿海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发掘成果首次将江苏海盐生产史上推至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镇海遗址现场发掘负责人杨广帅介绍，
7: 发掘至今一共发掘了3150平米左右的发掘面积，一共发现了15座龙山文化时期的盐灶。这些盐灶的测年基本集中在距今4400到4200年，也就是龙山文化早期。
6: 连云港

0: 滨海而立，因岩而兴，《史记》中就有海岩之饶的明确记载。镇海遗址的考古发掘将竹海为岩的传说落地为考古实证。经过科学检测，考古人员还发现遗址内特定灰坑的盐分含量显著高于普通生活灰坑。这说明连云港地区的先民在龙山时期已开启了长期系统化的海岩生产活动。杨广帅。
1: 14号岩的底部有厚厚的烧结面，这个红烧土烧结面就显示出了龙山时期人们长期在这煮盐，形成了大概15到20公分厚的这个红烧土硬面。这个硬面的上面，我可以看到这种白色的跟黑色灰烬掺杂起来的，都是龙山时期人们长期煮盐形成的一些垃圾，人们用来煮盐的后胎红陶盆。然后最上面是厚厚的灰烬，也显示出了长时间煮盐的一种活动。
0: 近年来，连云港对镇海遗址、葫芦山遗址、游庄遗址群等一大批盐业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发掘，取得系列突破性成果。葫芦山商代制盐遗址、游庄西周至春秋遗址群印证了海州湾地区拥有区别于渤海湾地区的独立制盐工艺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呈现完整流水线式制盐生产链条。李庄遗址发现国内罕见的战国完整盐造作坊。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部主任朱良赛表示，这些盐业遗址为解读中国盐业起源、制盐工艺演变、沿海盐业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2: 简单来说呢，我们这次是把江苏沿海4000多年的整个制盐家谱脉络给完整的拼出来了。从距今4400年的龙山时期开始，到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发现了年代清晰、没有缺环的这个盐业遗址的生产序列，为连云港的怀盐文化提供了更加直接、详实的考古证据。
3: 工伤预防是守护劳动者生命健康的第一道关口，也是稳住企业安全生产、守护社会安稳的关键一环。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江苏计划对全省10万名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以及安全管理相关岗位人员进行工伤预防培训，助力提升全省各行业各领域的工伤预防和安全管理水平。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4: 作为制造业大省、用工大省，江苏始终把劳动者安全放在首位。全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2418万人，比2020年末增加287万人。5年间，全省累计开展工伤预防培训70多万人，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工伤发生率累计降幅达30%，工伤预防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按照国家新一轮5年行动计划要求，至2030年，江苏重点行业5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技工院校毕业年度学生的工伤预防培训覆盖率达到100%。对此，江苏计划今年对全省10万名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及安全管理相关岗位人员进行工伤预防培训，这也是江苏的创新举措。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陈岩介绍，工伤预防基础在基层，关键在一线。
5: 住安师、安全员处在安全生产的最后一公里，是发现隐患、落实预防措施的关键力量。在日常工作中，部分安全员对隐患排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等业务掌握还不够扎实，我们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帮助他们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真正实现安全员合格上岗，企业防线筑牢。
4: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苏，实习生见习人员也可以参加工伤保险。据介绍，参保人员分为实习生、见习人员两类，一是实习生为年满16周岁普通高等学校、中高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全日制的在校学生，实习分为学校统一集中安排实习、学生经学校批准自行联系单位实习两种情形；二是见习人员，具体包含三类群体，第一类是毕业后2年内未就业人员，第二类是毕业当年1月1日至6月30日离毕业不足6个月且未落实工作的全日制指高校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等工班等毕业生。第三类是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华。
6: 这三类人员的话，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就业见习岗位，那么呢，由见习单位与属地的公共就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审核确认并签订就业见习协议，然后至见习单位践行。 那么呢，这个啊，完成了这些手续以后，啊，所在的见习单位可以呢，这个为他办理工伤保险的这个参保。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和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的职工，是依法参加工伤，就不适用于这样的一个办法。
7: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介绍，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3: 另据报道，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再从草原转身，我们还会带你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
7: 提醒大家，这次呢，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这独家的定制路线，我们也是为大家优化了行程啊，节省宝贵的时间，而且呢，升级了吃住的标准，这个全程呢都是5钻的住宿，比如说吃的过程当中，刚才提到烤全羊啊，还有像草原溜达鸡啊，满族传统宴等等，这样的一些安排呢，应该说整体的行程是非常的惬意的啊。
3: 是的，每年我们的937知识背包客呢都会有，像去年刘洋带队的是火箭团哈，而且每一位从我们的知识背包客回来的听众都是100%好评。
7: 是的，大家的这个心情呢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舒畅的。
3: 是的，因为我们吃得好住得好。
7: 对，再次提醒，我们有两种出行选择，这是我们的惯例啊。如果是自行到北京南站集合，在秦皇岛解散啊，就是不含大交通的话，一个人是5380元。另外呢，如果是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啊，那么就是从南京出发，然后最后返回南京，这中间坐高铁往返，每人是6580元。这两种方式也是让大家来灵活的选择的。所以说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报名的方式啊很简单，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微信的中间菜单栏当中找到知识背包客，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咨询或者报名。另外呢，你也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6816-8059也是可以咨询报名的。
3: 是的，马上呢三伏天就要到了，这个最遭罪的就是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睡不着，可是开了空调又担心着凉受寒。你有没有想过，没有空调的时候古人是怎么解暑安睡的呢？古时的达官贵人们已经把夏季安睡的秘密写到了历史里，那就是牛皮凉席加蚕丝被，自然降温安睡整夜。此时此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正在进行，我们只为您选择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经两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以及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您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进入到直播当中了。
7: 好，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之前呢和大家认养过新疆的西梅啊，这是我们去年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的特别策划，有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新疆西梅树的主人。那么最近呢，我们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啊。这个恐龙蛋呢，它是一种水果，而且这个水果很有意思，它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它既有李子的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的汁水。现在只要花418元，云任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份呢可以坐等15斤的精选恐龙蛋，还有3斤的珍品水果李。这个3斤的珍品水果李呢，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是升级版的啊。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恐龙蛋这3个字，就可以任养一棵恐龙蛋树，一起公益援疆。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你见过苦？

0: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4: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6: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独建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4: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8: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4: 聊最燃的比赛，
8: 挖最深的故事，
4: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8: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4: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8: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4: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地夜话，
8: 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好，北京时间19: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单元。那今天呢，巴西队面对苏格兰，其中呢，内马尔时隔981天重返国家队，也就是重返他的第四届世界杯，
0: 对，
1: 刘洋呢也是巴西队的老粉丝了哈，
0: 老粉丝20多年的老粉丝了。
1: 对，但是看了这场比赛呢，他对于巴西队的表现还不是特别的满意。
0: 虽然是一场大胜，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那是我们今天的。

0: 这个绿茵夜话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觉得在这一届世界杯你还能不能看到内马尔的精彩表现呢？因为这个曾经的天才少年是有无数球迷的回忆，
1: 对，
0: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他只是替补出场了20分钟，
1: 对，有一脚射门有一脚射门，而且是打正了的，但是呢我觉得他状态还是有问题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这样的，你觉得还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世界杯上会有一些更好的表现，或者说甚至于比如说能进个球啊等等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的这个欢迎大家在这个大蓝鲸 APP 当中搜索我们这个新闻晚高峰的互动的
0: 讨论界面，是的，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中
1: 互动
0: 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另外我们的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所以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我们今天的绿茵夜话专栏。
1: 好，接下来呢就今天的两场焦点战吧，其实除了巴西的比赛呢，另外一场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就是韩国的这场。当然呢韩国呢今天是输球了，其实挺遗憾的啊。目前的韩国是排在了小组第三，能不能出现现在还是个问号啊。
0: 是的，感觉今天韩国队所有人从主教练开始一直到下面的球员心情都非常的差。
1: 是的是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王文欢，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场比赛。王文欢晚上好。
0: 王文欢你好。
2: 刘洋你好，林先生你好。
1: 好，先说说啊，韩国呢其实呢他对南非的这场比赛其实实力呢总的来说是占优的，而且呢从场上来看，这个他也是占据这个绝对主动，他控球达到了68%而且呢这个数据方面呢他都是比较好看的，但是最终呢居然把这场比赛给丢掉了丢掉了以后呢0-1输掉了以后呢，他现在这个就很被动啊。那你觉得今天韩国的问题出在哪儿啊？他之前的韩国是一支很能扛的这样的一支队伍，那今天反而被南非给扛下来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2: 我觉得就是攻坚能力这一块还是有所欠缺。他们其实这个中场本次的阵容创造力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一锤定音的这一下上，还是略微有所不足。包括可能说最后球队换上孙兴民，其实也没有创造出太好的机会。目前韩国队就是整个阵容，其实我们在整个世界杯之前会聊到亚洲阵容的时候，都会讲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阵容相比于上一届可能都是有所下滑的，就是因为他们前场的核心球员，尤其是韩国队孙兴民，他已经不复4年前之勇了，那现在只能作为替补去，尝试去冲一冲，但是明显最后看下来效果也不佳，那当然目前韩国队的这个排名，这个出现要看其他组球队的脸色了，
1: 对，
2: 三分呢，这个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安全线，因为本届看下来。最后啊，大部分的小组第三积分都会是3分。
1: 哎，是的，是的，我这边现在看到的，因为韩国 A 组它是3分，然后呢就是这个 B 组波黑是4分，B 组波黑是4分，然后呢 C 组苏格兰也是3分。这个当然呢后边的比赛还没有开始啊。
0: 也就是说他想进入32强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1: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他3分嘛。那如果有的球队你像波黑的比较高一分，那肯定是如果韩国能进那肯定波黑是先进的。对，比较高一分。
2: 波黑目前是已经确定晋级到32强了，也是第一支本届世界杯
0: 球队。
2: 第一支。进入32强的小组第三，
1: 对对对，韩国呢，目前他的净胜球是-1，进了2个球，丢1个球，这个其实呢也不是特别，这个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所以呢，现在还真的还是，
0: 可是一开始大家都很看好韩国啊，觉得韩国球队特别能拼，
1: 是的，每届世界杯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当然韩国如果不出现，也不算是什么太大的冷门了但是呢，你说过去这个韩国整体的这个成绩还是不错，那么今年呢，这个球队多，而且第三名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下，如果出不了线的话，那多多少少算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冷门了啊，那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孙兴民他下半场上的，其实你觉得孙兴民的上场啊，因为这一次世界杯孙兴民似乎表现的状态也很一般，就是他是不是因为还是年龄的问题，所以或者还是说韩国队的教练在使用他方面是不是没有把他发挥到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你觉得呢？
2: 其实还是就是身体机能的下滑吧，因为我们比如说 C

0: 罗这个上一轮然后梅开二度，然后大家又在开始狂欢起来，但是明显的年龄这个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就是最大的杀器，另外一个是伤病，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球员都像梅西一样，哪怕
1: 马上就39了，仍然能够在场上创造出来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但是即便是如此，那我们也会说梅西现在在场上就是慢慢悠悠的一个状态，而韩国队这场比赛不只是孙兴民一个人，全场都是在慢悠悠的控球，无效控球也很多，所以这个整个球队的这个感觉，这场踢南非就不在一个兴奋的劲儿上。
2: 是的，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韩国队的控球率
1: 36.8%，然后呢，南非队的控球率呢是32%。那其实呢，不能仅看这个数据啊，看起来好像球都在韩国队脚下，但是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射门次数，韩国队总共是这个就是有效射门是7次，三角射正，4角射偏，南非呢，他的控球率只有32%，但问题是他的射门次数比韩国队还要多2次，他有9次射门，4次射正，5次射偏。
3: 所以说呢，就很显然这个韩国队的进攻的效率有问题啊。就是虽然说球在自己脚下，但是他甚至于没有形成更多的这个有效的射门，反而是南非队控球率更低的情况之下，射门次数比他还要多。
1: 像黄欢说的，他们一直在慢悠悠的控球。我记得赛后有人说嘛，这个韩国的记者嘴巴特别毒，直接采访问说你们今天全队是食物中毒了吗？为什么会打出这样的状态？
2: 对，有的时候韩国的媒体是不饶人的。
3: 真的。好。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另外一场这个很受关注的，当然最最受关注的是巴西队的状态，尤其是内马尔上场。我们先来说说内马尔吧，你觉得这个内马尔今天的表现怎么样？虽然说只上了大概20分钟。其实感觉这反映了这个巴西的这个甲级联赛啊强度还是不错的，因为此前我自己在心里是要给他 本届可能就是打一个吉祥物这样一个标签，就觉得你吉祥物，因为他之前经历的伤病也好，然后包括在巴甲整个这个常规年就是在赛季里面的表现都是很差的。我以为他已经适应不了就是巴西这种高强度，但是没想到其实上场时间虽然不长，还是有所发挥的。而且其实也有一些很积极的跑动。所以对于这种传奇呢，我们其实到了淘汰赛阶段
1: 可能说真的还能看到吗？未必。但是还能够看到他在世界杯赛场上有这样的20分钟，我觉得很多球米也是心满意足了。对，今天那个因为比赛我看了嘛，直播我看了，就是到下半场他大概是在75分钟左右的时候上场的，大概总共上了20分钟嘛，在70分钟的时候镜头并没有给到他，但是突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全场的观众在欢呼，
0: 就是因为观众看到了内马尔穿着替补的衣服在场边热身，观众就已经开始欢呼了啊。然后呢，当他上场的时候，那全场的观众都在欢呼。我相信包括苏格兰的球迷可能都在欢呼啊，因为他之前的这个成绩，在这个全世界球迷的心目当中的位置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其实说到就是内马尔的这种受欢迎啊，我想插一句，就是我觉得 因为过去是很长一段时间，足球世界是梅西和 C 罗双骄时代嘛，但是这个时候涌现了很多的世界第三人。但是说实话，踢球最好看的就是内马尔。甚至说，我们讲这个足球的整个的技术发展的变革，那从西班牙的传控流到德国的大陆派，其实越来越讲究团队配合和进球的效率，就是足球也变得越来越受到科学研究的大数据的介入。但是在这种搭配影之下，
1: 就是内马尔就是那个X，他是不受这种条条框框限制的，他有着我们可能突破我们想象力的这种创造力，只是说确实是毁于伤病。
2: 对，当然黄欢
3: 说内马尔是踢的最好看的，这个怎么理解？
2: 这个呢，其实你看看现在的维尼修斯，我觉得有那么一点意思，就是尤其像今年的巴西，他是安切洛蒂的作为主教练，所以今年有人说巴西根本就不像巴西，他更像是只欧洲球队了啊，因为是安切洛蒂是欧洲的名帅。那我是认为在巴西队阵中现在 还保留着当年的那个老巴西队的那种灵性的这样的唯一的一个人物，可能就是维尼修斯啊。他你在场上能够看到他的那种有一些非常这个漂亮的一些过人啊假动作等等，当然他可能有的时候是稍微毒了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传球啊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的积极啊。那王欢刚才所讲到的
1: 那么就是过去

0: 这些年来，内马尔他是在足坛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巴西巨星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1: 嗯，
0: 啊、
2: 是的，
0: 嗯，
2: 这是一种创造力。
0: 嗯，
2: 或者说是他在球场上的想象力。
0: 嗯、
2: 我描述一个场面，比如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当时罗纳尔迪尼奥其实已经不复巅峰的状态了，他当时在 AC 米兰。
0: 嗯、对。
2: 然后当时看中央五套，然后做一个进球集锦的时候。
0: 嗯。
2: 然后小罗他在禁区线外面一步，
0: 嗯，
2: 身前围着三名球员，
0: 嗯，
2: 他不停地晃动着自己的腰，晃动着屁股，晃动着腿，
1: 嗯，
2: 没有一个球员敢下脚，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要把球传出去还是要射门。
0: 是的，
2: 嗯、原地摆腿一杆，然后一脚非常有冲击力的射门，就是、
1: 哦、
2: 那个时候就是给我小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足那是足球一种美丽的样子，
1: 哦、
2: 是一种能够凭空创造出来一部非常。这个有意境的山水画的感觉、
0: 嗯、
2: 那后面的足球呢其实更多的我觉得现在足球的发展是越来越功利的、
0: 嗯、
2: 就是你边锋就是要强调哪些技术你中锋就是要怎么样
0: 嗯
2: 这种创造力我不是说没有了可能也有很多有强力的传球像德布劳内啊、
0: 嗯、
2: 像毕费啊但只是说跟巴西球员的那种天生的灵动是不一样的给人的冲击感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哦、就是他超出了你对足球的一些在固定的点位上
0: 的
1: 想象啊我能大概想象出那个画面
0: 我觉得我
1: 就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0: 对就是不知道他
1: 突然来
0: 要做什么
1: 啊
0: 不知道因为王环说了这个他当时的小那个罗纳尔迪尼奥的那脚球呢其实我认为也是世界足坛上的一个经典就是汉迪拔宗式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助跑和前兆突然的一脚一撩就是一个远射就进门了这个在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场几乎是不可能见到的
1: 是
0: 就是也许这个教练也不会让你去这么干啊、
1: 嗯、太冒险了是吗
0: 就在那个年代他的确还是有这
1: 现在的每个球员的位置你的任务都是固定的、
0: 嗯、就是更加整体化、
1: 啊
0: 嗯、更加注重最终的结果
1: 我们是每一个人在每个自己上都是一个互相补位的棋子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呢王环刚才说的就是当年的这些球员可能他们会画出写意的山水画、
1: 嗯、
0: 现在的这些球员更像是 AI 作画
1: 哦，
0: 就这种
1: 就过去的球员是有灵魂的现在球员是更有技术的
2: 也不是说现在的球员没有技术没有灵魂只是说、
0: 嗯、
2: 就是因为巴西它的这种足球的土壤确实就是会培养出来很有想象力的、
0: 嗯、
2: 也不是说其他的足球就不好看啊，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2: 只是说他们是独属的一种流派
0: 对
2: 然后现在越来越难看到了
0: 嗯、现在是的确是至少在今年的这
2: 然后包括维尼修斯、嗯、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也有很有创造力的进球包括巴西队整个今年世界杯第一个进球
0: 嗯
2: 在那个就是几乎已经是零的角度然后那个弧线画出来当时我也觉得很有冲击很震撼
0: 是的是的的确还是有很多的看点的啊但是呢其实呢巴西今年当然肯定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好今天呢我们知道王欢呢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在前方忙这个苏超相关的采访啊非常感谢王欢给了我们很多这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啊好
1: 是的
0: 谢
1: 谢
0: 谢
1: 王欢、
0: 嗯、好再见嗯
2: 好再见
0: 嗯其实呢这个说到巴西队的比赛我想说的话就特别多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
1: 球迷哈
0: 我记忆当中我最早看巴西队的比赛因为那个你想二十多年前的话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的球少
1: 嗯
0: 你想那个九十年代的时候那大概我应该是在上初中上刚刚上高中的时候啊最早是看到的就是这就是刚才王欢所说的就是巴西人的足球巴西人以及巴西的球员能够带给你的是那种叫艺术足球我们过去叫艺术足球、
1: 嗯、
0: 啊就是尤其是像今天的这个比赛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今天看了那个直播的话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稍微上一点年纪的这个老球迷了的话你会很有满满的回忆感为什么呢
1: 嗯
0: 当年98到02赛季的就是那几届世界杯的巴西黄金一代的那几位巨星
1: 嗯
0: 今天全部都在场边看球
1: 哦、
0: 就是这个现场呢都把他们给请来了包括罗纳尔多包括里瓦尔多包括卡洛斯包括这个卡福包括这个卡卡甚至于还有这个比他们稍微再早一点的叫贝贝托啊，这个我们老球迷可能都是非常耳熟能详如雷贯耳的当年的
1: 是喊他们过来坐镇吗给大家一些鼓舞
0: 来观战啊、嗯、但是一定是可以勾起我们这些老球迷的这样的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些回忆的啊。
1: 嗯，那其实你们刚才一直提到内马尔今天呢你也特别说了一句话说、
0: 嗯、
1: 内马尔

0: 时候，那个感觉非常疲惫。
1: 嗯，
0: 然后呢，在下场的时候也是走得很慢的下场的，包括他在场上接球带球的那个动作，我觉得都很僵硬。
1: 嗯，
0: 就是我认为他，因为他在赛前的时候，他的大腿又拉伤，有一脚射门打得还不错，就是角度比较正，被守门员扑掉了。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他那个球今天能进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倒并不是认为啊，就是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内马尔会有，就是说或者说这个主教练安切洛蒂会对他有更多的期待。他跟梅西和 C 罗的位置可能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啊，像刚才王文欢其实他说的很客气，就是希望他不是一个吉祥物，但是我认为他有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吉祥物，就是大家会很期待他。
1: 嗯，
0: 球迷会很期待他。在这个像今天3-0的情况之下，在第75分钟派他上场，但如果今天在75分钟的时候，如果是1-0的话，我相信安切洛蒂可能不一定会派他上场。
1: 嗯，就是还是因为你们说到这个吉祥物嘛，就对他更多是一种。期待，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就是让大家看见你，
0: 对对对。
1: 那我不太了解，就是内马尔过去的成绩到底是有多辉煌，
0: 嗯、
1: 是可以媲美这个梅西和 C 罗的吗？
0: 你如果说要和他们两个人比肩的话，那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可以和他们俩比肩。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仅次于他们俩的，你首先能想到的是谁？一定会有内马尔。
1: 哦，
0: 啊，一定会有他。就是说，如果梅西和 C 罗的话，那么他就是最最顶级的。
1: 哦，这么厉害！
0: 或赛后，包括现场的解说，央视的解说，当然央视的解说比较克制了。
1: 嗯，
0: 其实我也能够听得出来，央视的解说其实对这个球呢也是很不认同的。
1: 啊，
0: 包括赛后的很多的评论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呢，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未来呢，这个巴西队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个人也还是很期待的啦。这个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比赛现在都很说不清楚，更何况你看今年还有那么多的冷门呢。
1: 是的，
0: 谁夺冠还真的是不一定啊。
1: 是的，我们要提醒各位，我们开麦的今天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同步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新闻晚高峰开麦”，就能收听。听我们今天的绿鹰夜话专栏。
0: 好的，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呢，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体验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啊。如果您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10分钟内拨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电话号码是400-100-8910，400-100-8910。很多朋友呢，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的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门，晚上的肚子胀，老要跑厕所，所以说呢，可能会焦虑的睡不好觉，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而华夏鲜宝是不一样的，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赶快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
1: 好，我们再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年的937知识背包客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今年的937知识背包客还是为您进行独家策划的，也是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各位节省宝贵的时间，6天5晚，并且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钻住宿。那吃的方面也是非常的丰富。另外，我们七月份第一个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由我来带队。8月份是8月8号到8月13号，由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带队，还是为您提供2种出行选择方式。第一种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块钱，您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在秦皇岛站解散。第二种方式呢是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块钱。2种方式您可以自由选择。
0: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有一句诗来形容，叫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会到河北兴隆的群山的天文台去啊，这里有我们的 Lamos 的望远镜。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坝上草原，这里有7000亩的私家的牧场，我们还可以到秦皇岛的大海上去扬起风帆。那么这个整个的行程应该说是非常的丰富的。

0: 提醒大家，我们呢也是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进行咨询啊，当然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中间菜单栏也是可以进行报名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毛晓明，严媛媛，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淮北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长三角地区部署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该试点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通行，为计量领域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长三角样板。试点将会持续到2027年12月31日。本周六，也就是27号晚上，苏超镇江对阵苏州的比赛将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上演。镇江送上景区免票福利，欢迎苏州市民前往做客。6月27号到28号，镇江全市27家 A 级景区对苏州市民免首道门票。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茅山、江苏杭博园等景区需要提前网上预约。国内国际方面，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今天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表态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指出，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的涉台谬论与声明立场矛盾，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他呼吁日本政府明确重申遵守日中联合声明，坚持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今年世界海员日的主题是承担天下之伤，担海上之险。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船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2.6%，全年外派船员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1.5%，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全球与我国签署船员证书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增至31个。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美国方面消息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称，委内瑞拉24号晚强震中的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数据显示，24号晚上7.2级和7.5级地震接连发生，间隔仅约40秒，震中均位于委内瑞拉北部卡拉沃州，且相距不远。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据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表示，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没有获得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称，有关伊拉克考虑退出欧佩克的报道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0: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小伙伴们出门还是要带把雨伞，请雨两用。有了阳光的补充啊，最高温度也是稳步上升了，像明天全省最高温度会重新回到3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卫青、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陕西一名30多岁的女性嘴角反复出现水泡，最初误以为是上火未予重视，后病情急剧恶化，被确诊为疱疹性脑炎，最终宣告脑死亡。医生指出，这种嘴角水泡其实是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所致。单纯疱疹是固定病名，指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后的皮疹，常见为水泡。它分为一型和二型，一型主要通过口腔接触传播，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纯疱疹，也就是大家误以为的烂嘴角。大多数人感染了单纯疱疹病毒不会出现症状，靠着免疫力跟病毒和平共处一辈子，但也有20%到40%的人会在嘴唇和口周反反复复发作，发作前局部往往会有烧灼感、麻刺感或瘙痒，那是病毒在苏醒。起泡后5到8天，即便不治疗也能自行结痂痊愈，这也让很多人彻底放松了警惕。单纯疱疹病毒一旦感染便无法清除，会终身携带，潜伏在神经节里，等到劳累、压力大、发烧、暴晒、生病的时候就会伺机而动。当病毒突破防线入侵中枢神经系统时，就会引发致命性的疱疹性脑炎。如果嘴角水泡发作时同时出现了高热不退、剧烈头痛、呕吐、意识模糊或颈部僵硬等症状，别犹豫，立刻去医院急诊，告诉医生有疱疹病史，这可能是病毒入侵大脑的危险信号，每一分钟都耽误不起。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前不久，湖北工程学院举办了一场毕业歌会，一支由5名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惊艳登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46岁，最大的53岁，他们用地道的方言。

0: 发了全场的欢呼，相关视频也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1: 喂喂喂，西区十九栋的熄灯了还在搞吗？
2: 六月十四号晚，湖北工程学院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毕业歌会上，来了五位特殊的表演者。
1: 哎，我以为进了盘丝洞。
2: 台下是2000多根晃动的荧光棒，台上是陪伴学生多年、大家几乎天天见的五位宿管阿姨。只不过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一面。46岁的女主唱李薇是五位宿管阿姨中年龄最小的，为了这场演出，她专门烫了个爆炸头。

0: 薇说，这些歌词看似在吐槽学生，可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念叨里藏着宿管阿姨们的用心。比如那句最招学生埋怨的收锅，
1: 就是有时候外卖呀或者是食堂吃不惯，自己就准备个锅呀。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是不是可能就会被孩子们吐槽说我们什么很好拐呀，刚刚买个锅你就给收走了。其实我是考虑，我们也是为学生的安全考虑，是不是？
2: 就每一个学生有什么东西坏了，
0: 登记花名册、查寝、缝裤腿、摆漆门口电动车，这是李薇每天的工作。他干这行才4年，因为年纪小，学生们平时也不喊他阿姨。
1: 因为我性格还比较开朗吧，然后学生们都很亲切，都不叫我叫阿姨，叫薇姐。我不是叫李薇吗？他们都叫薇姐。
0: 台上的薇姐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太夯了，这是最棒的招生简章，学生毕业阿姨就要出道了。
1: 刚开始的时候店的主唱就不是我，然后后来指导老师他看当时的表现吧，就是所以才地选的我，就是源于一点小小的好胜心吧。因为我根据我以前的经历，就是我以前就是做销售的嘛，总是我做销售总是想争第一，就是这种好胜心。我本来沉淀了好多年的好胜心又被这一次就又激发起来了。
3: 都给我听好喽。
0: 全校范围最后被挑上台的阿姨一共5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格外向放得开，不过没有一个人碰过乐队。年纪最大53岁的架子鼓手刘双清，演出前把锅碗瓢盆摆成一排，攥2根筷子对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敲了很久。贝斯手郑俊特意找人编了一头小辫子，他说这是这辈子的第一次。吉他手曾慧珍平时管男生宿舍，有点严肃，这次他把防晒面罩绑在头上，一副很酷的装扮。
4: 我就想着说给孩子来一个不一样的告别，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说这个事情会反应这么大这么强烈。
0: 1个多月前，学校后勤和团委想在毕业晚会排个节目，一开始是情景剧，后来有学生提出想写首歌请宿管阿姨唱，于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牵头组了团队。
5: 原来都是学生来吐槽阿姨，说什么阿姨管得严呢，说这个阿姨这个事儿特别多呀，然后说这次反转，我们就来一个阿姨吐槽学生这样的一个形式，做了一次调研，就请每阿姨来填写对学生的一些槽点，然后包括三里这个宿舍经常下水道被头发给堵住啊，还有这个学生有的时候把那个就是晾干的这个衣服放在阳台，然后呢已经干皱完了，然后呢这个衣服也不收，诸如此类的。
1: 那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就是老师和学生

0: 是我们共同帮我们完成的。对，谢谢。歌词改了18版，曲子我们改了70版，在老师啊熬了好多个通宵才把它做出来的。
1: 方向定了，风格选什么，团队最后拍板，孝感方言加摇滚。
2: 我是无梦最快的天边之王。
1: 歌曲可以借助 AI， 但表演还要靠人。李薇说她唱歌不成问题，但其他几个姐妹并不能真演奏，更多的是表演。尽管现场放的是提前录好的音，但要对口型跟上律动，对上手型都不容易。
3: 会有一部分人说你们不是真的，就只是一个表演。
4: 我们本来就是
3: 表演。你在乎吗？这样的
4: 不在乎，不在乎。
5: 我们要达成的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一刻感受到和享受到快乐。
6: 三名姑娘们闭上头发站着。
1: 为了让演出有模有样，五个阿姨磨了很久，他们把乐器悄悄搬进宿舍楼办公室，怕被来来往往的学生看见，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怕练习动静传出去，每件乐器都不通电，指法、和弦、鼓点，白天照常查寝、登记、维修，晚上加班练习。

0: 摇滚是借来的外壳，这些话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歌里最戳人的不是那些吐槽，而是最后两句：满走廊的纸箱，被搬空的床，阿姨心里万般不舍，藏不住惆怅。6月16号，键盘手曾庆丽作为后勤人员代表，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
1: 我见过你们为了考研考证，早上5、6点在门口等着阿姨开门，那时候天还黑着。也见过你们失恋了，受委屈了，躲在楼道角落里边打电话边哭，阿姨不敢上前打扰，只能远远地看着，真想过去抱你。以后再也没有阿姨晚上11点催你们熄灯，但我希望你们心里自己有一盏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熬夜也别太晚。
2: 以后在外头没人半夜起来给你们开门了，要是真扛不住了就回来一楼的门。
0: 2026毕业季，五位宿管阿姨的一首告别曲，也让不少网友隔着手机听着摇滚，表示自己虽然与他们毫无瓜葛，但此刻也泪流满面。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3: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4: 就是那个歌词可以吗？
3: 可以啊，什么？
4: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5: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6: 这次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那是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创意和帮助之下走上舞台的。音乐借助了人工智能，演唱那是提前录好的音，所以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次专业的现场演出。但是在告别的时刻，这一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是吗？大学四年，同学们和他们相处的时间甚至比家人还要多，告别时亲情就在音乐里。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6: 2000年，周正国和另外14名保定学院的毕业生从河北出发，前往新疆钱茂兴支教。那个时候，

0: 周正国他并不知道浅漠到底有多远，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将在那里待多久。一转眼26年过去了，周正国和学生们相互滋养，他的女友也辞去了河北老家的教师工作，跟随他来到浅漠任教。下面我们就一起见证沸腾的青春如何在滚烫的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1: 我是浅漠县第一中学教师周正国，我2000年从河北保定学院毕业，就到咱们浅漠县任教，今年已经26个年头了，人生过了半百了。然后媳妇儿呢也在浅漠县，她在第二中学是语文老师刘青霞。
2: 我们当时的时候只是想着应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到了新疆来的。
3: 教育对这里的孩子来说不仅是学到知识，
2: 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够像那个大漠的蒲公英一样，
3: 让他们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能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参与更多的建设。每个地方都需要人去坚守，那只不过是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
1: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保定学院就是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他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时候，浅漠县当时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这个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好像是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硬咣当的那个捆了，一下来以后，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但是身体是。
3: 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发现变化大的是什么？不是学生，学生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实不是学生本身发生变化了，是家长发生变化。你再推上几阶，你会发现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教的学生，他会做再后面的家长了，就会，那他不是更好了吗？
2: 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有成家立业，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浅漠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他出去了，这不挺好吗？就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4: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5: 铁坤讲述。
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

0: 强身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2: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5: 火车站旁的两个行李箱牵出一桩悬案，
6: 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
5: 监控里的一男一女从此杳无踪迹，
7: 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5: 岁月流转，两代民警接力追凶，
8: 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5: 20多年后，尘封的物证还原真相，
9: 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5: 难逃法网，即将播出。
4: 2025年2月25号，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下指认案发现场。
10: 看看那边。
4: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以后，两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两代民警的持续追查，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原纪委书记吕斌。
8: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4: 西安铁路公安局渭南北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11: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4: 那么20多年前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呢？20多年以后，这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落网的呢？故事还要从2004年4月15号那天说起。2004年4月15号晚上8点钟，西安铁路警方突然接到一个群众的报警电话，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特警支队办案民警，
6: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4: 报警群众所提到的这个地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以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办案民警，
7: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4: 这行李箱里装的的确是一具尸体。经过法医的初步的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 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了尽快搞清楚死者的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8: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4: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而垃圾投放点的附近也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这两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的周边大范围的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的口中获取到一些有效的线索。
8: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一女这个旅馆旁边问他，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4: 店主告诉民警，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第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第二，这两个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的客运班次。警方据此判断，两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了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8: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哎，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4: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深刻的印象。
7: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4: 这两名可疑的乘客，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了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
7: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就说是一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4: 由于监控视频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两人的面部的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根据收费员的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身孕非常显眼。收费员还记得，他们当时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视频，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的出租车进行了排查。
7: 我们是建一个
4: 都相信，伴随着刑侦科技技术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所期盼的破案的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的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的生物物证。
12: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4: 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的一个周姓家族，这起案件的嫌疑男子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11: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4: 在掌握这条关键的线索以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而在他们之中， 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家组成员杨

0: 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就全程参与了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在得知案件重启以后，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1: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0: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以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是检查完以后并没有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那个人。专案组又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2: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0: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外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外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成员进行了信息采集，而在筛查的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张，举着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2: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0: 男子周某的生物的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所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另外，周某还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在锁定周某的身份以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和周某生活的马某。经过多轮的检测和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这个时候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的佐证，证实周某和马某他们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候，他们的确在西安居住生活过。所以在西安，另外一组民警开展外围的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的生活轨迹。
1: 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0: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而案发时间为2004年。这也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他长期在西安居住生活。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又传来了一个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的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过核查，这个人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0: 民警分析，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所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的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的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0: 民警走遍了辖区里的居民小区，也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两人当年租住的地点是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了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两人当年租住房屋的那个房东。根据房东的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他们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3: 那个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
4: 那两口子东西拿、啊、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3: 拿走了，家具卖没卖？
4: 那没有啥家具。
3: 没有啥家具、啊，
4: 就是个床嘛，那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0: 当房东看到民警所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以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和周某、马某那是上下楼的邻居。
4: 这个女娃先来的，
3: 女娃先来的。
4: 嗯，
3: 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4: 后来来的。
0: 房东他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洋洋，是外地人。当然他更不知道突然消失的洋洋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4: 哎，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5: 还空了两个月。
4: 我就没住。我还等他回来。
0: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的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
6: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0: 2025年2月20号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7: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8: 上上，
9: 我找着，
8: 我从这边抓的噻。
10: 上，走往里
8: 来。我从这边抓的噻。
10: 上，
8: 往。
6: 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0: 在控制周某的同时，另外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获。
1: 我们验明身份，验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着，

0: 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1: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0: 原来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了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两人双双被捕以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的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还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2: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这个时候，周某和马某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的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来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视频转交给周某和马某。通过视频看到女儿顺利的下葬，马某和周某也了却了心事，他们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根据周某和马某的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杨杨，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杨杨与二人同住在一栋楼，平日里也经常的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以后他发现杨杨在自己家中和自己的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不满，和杨杨发生口角，最终扭打在一起。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他就出手帮助女友。在打斗争执当中，周某将杨杨掐指身亡。周某说，当时看到杨杨已经死亡，他们两人非常害怕，之后他们决定找个地方将尸体给抛弃掉。
2: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杨杨的尸体连同随身的物品一同装入两个行李箱里，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他们才知道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以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何时遇害女子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了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的判定被害人杨杨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县人。
1: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对于死者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但这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这个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没有现身，反而出现在了另外一架航班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4: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

0: 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1: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0: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1: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0: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2: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0: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3: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出境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2: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0: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四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记录时代。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淮北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内新闻，今天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此次会议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一系列盐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该区域盐业考古时空两方面空白，首次发现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证实了汉代盐毒限制所在地。记者今天从江苏省统计局获悉，五月全省消费市场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49.7亿元，同比增长0.3%。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国际方面的消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古巴的侵略从未停止，并且因为未能实现击垮古巴的目标而不断地加大力度。迪亚斯卡内尔说，美国采取的每一项行动和措施都是为了削弱古巴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能力，包括打击国家收入来源、金融来源、燃料供应以及技术转让。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安全和军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军方尚未接到政府要求其从黎巴嫩撤军的指示。消息同时称，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黎以直接会谈中，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确讨论了以军可能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的问题，但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当天稍早前，消息称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撤军。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卫青、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陕西一名30多岁的女性嘴角反复出现水泡，最初误以为是上火，未予重视，后病情急剧恶化，被确诊为疱疹性脑炎，最终宣告脑死亡。医生指出，这种嘴角水泡其实是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所致。单纯疱疹是固定病名，指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后的皮疹，常见为水泡。它分为一型和二型，一型主要通过口腔接触传播，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纯疱疹，也就是大家误以为的烂嘴角。大多数人感染了单纯疱疹病毒不会出现症状，靠着免疫力跟病毒和平共处一辈子，但也有20%-40%的人会在嘴唇和口周反反复复发作，发作前局部往往会有烧灼感、麻刺感或瘙痒，那是病毒在苏醒。起泡后5-8天，即便不
3: 之后，荷兰新印度公司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来源，库拉索就这样被选中了。而选中他的不是什么光荣的商业活动，而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交易——跨大西洋奴隶贸易。1662年是库拉索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正式将库拉索岛打造成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心。随后，在岛的首府威廉斯塔德，一座巨大的奴隶交易仓库被建立起来，当地人称它为阿西恩托。在接下来的近2个世纪里，库拉索成了人类苦难的集散地。荷兰商人从非洲西岸贩运被奴役的黑人，将他们运到库拉索岛。在这里，这些失去自由的人被关押在恶劣的仓库中，然后被分批转售给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盐矿和其他劳动场所。这种交易的规模远超想象。据历史记载，数百万被奴役的非洲人曾经踏足库拉索。这个小岛一度成为加勒比地区最大的3个奴隶市场之一。到了18世纪晚期，库拉索在整个加勒比奴隶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更是无人能及。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欧洲殖民建筑与西非风格的奴隶住所在这座岛上共存。欧洲殖民建筑代表了殖民者的权力与财富，西非风格的奴隶住所则承载了被奴役者的痛苦与绝望。当你今天漫步在威廉斯塔德的老城区，看着那些被涂成鲜艳颜色的荷兰式建筑，很难想象这些建筑背后的每一块砖石都曾见证过多少场人性的悲剧。然而，历史的轮盘终会转向，19世纪反奴隶制的浪潮席卷欧洲和美洲。英国在1834年率先有组织地废除了奴隶制，法国在1848年跟进，但荷兰这个曾经的海上霸主在这场道义的审判中显得格外迟钝。荷兰作为最后一个主要在欧洲殖民帝国，直到1863年7月1号才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但就算如此，历史的不公仍然没有结束。荷兰政府没有立即解放这些被奴役的人，而是规定了一个强制性的10年过渡期。这意味着，已经被奴役了几个世纪的黑人，还要继续被绑在种植园里再干10年，名义上是雇员，实际上仍然是奴隶。当1863年，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在库拉索岛生效时，岛上仍有大约5498名被奴役的人。这些人即使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但他们还要在种植园继续强制劳动10年。对这些人来说，1873年才是真正的解放日期。也就是说，库拉索的奴隶制实际延续到了整个19世纪。奴隶制的正式废除带来的并非立即繁荣，反而是经济的衰退。失去了奴隶贸易这个支柱产业，库拉索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困难。直到1914年委内瑞拉发现石油，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在库拉索建立大型炼油厂，这座岛屿才重新获得了经济生机。但即便如此，历史的创伤并没有愈合，在被压抑的历史记忆之下，库拉索的社会始终在暗涌。1969年，岛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工人罢工， 当地的黑人工人因为薪酬被压缩而愤怒地走上街头。这场暴乱最终导致荷兰不得

0: 不派遣军队前来镇压。这不仅仅是一场劳资纠纷，更是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种族和阶级矛盾的总爆发。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2010年，荷属安德烈斯群岛正式解体，库拉索从而成为荷兰王国框架内的自治国。这意味着库拉索拥有了自己的政府和议会，可以在内政上自主决策。虽然外交和防务仍由荷兰统一管理，这种自治国的地位是库拉索走向政治独立的重要一步。今天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库拉索国家队，正是这段漫长历史的现代体现。这支队伍中大多数球员出生在荷兰，但都拥有库拉索的血统。他们的祖先要么是当年被强行贩运来的非洲奴隶，要么是在殖民时期定居于此的欧洲人或其他民族。这支多元化的球队本质上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殖民历史、种族融合和痛苦救赎的一个缩影。当库拉索队员穿着国家队的球衣，代表着一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国参加世界杯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现代的积极的方式改写一段被奴隶制和殖民压迫所定义的历史。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的参与，更是一个被历史伤害的民族在新时代寻找自我认同和集体尊严的努力。库拉索的故事提醒我们，今天世界舞台上看似平等参与的每一个国家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深重的历史创伤。每一支国家队都不仅仅代表现在的政治实体，更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抗争。库拉索从奴隶贸易中心蜕变为世界杯参赛国，这个过程虽然漫长而痛苦，但也正是人类不断反思、修复和救赎的过程。历史不会被遗忘，但我们可以选择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面对它，超越它。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3: 文史小讲堂。
0: 足球运动如此受欢迎，号召力极强，但你有没有想过这项运动背后究竟藏着多大的一笔生意呢？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非法官方公布的单届总收入超过80亿美元，其中电视转播权收入约27亿，厂家赞助约20亿，授权品牌商品销售约40亿。而到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非法预计单届收入将会冲破89亿美元。一个体育赛事 一届就能产出近1000亿人民币的营收，这放到任何行业

月都是让人眼红眼热的数字。但世界杯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副模样，从1930年的草台班子到今天全球最大的单项体育 IP， 这中间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蜕变。这段商业化的历史说起来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世界杯的第一届其实穷得出奇，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当时的国际足联几乎是白手起家。为什么是乌拉圭？说白了，是因为乌拉圭政府肯出钱，不但主动承诺兴建新球场，还包揽了所有来参赛球队的食宿开销。广告世界杯结束后，它的全球销售额直接翻倍，这个业绩足以说明足球赛场作为商业宣传阵地的巨大潜力。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杯的商业化还处于自发零散的阶段，非法本身缺乏主动经营的意识，赛事收入来源单一，主要依靠门票，谈不上什么系统性的商业开发。世界杯商业化真正的转折点是1974年，这一年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当选国际足联主席，任期长达24年。他是一个生意人气质极浓的管理者，上任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扩大世界杯参赛规模，引入专业赞助体系，主动出售电视转播权，把世界杯从一个足球人的赛事改变成了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商业产品。就在同一年，阿迪达斯也正式深度介入了世界杯。事实上，早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国际足联就与阿迪达斯建立了初步合作，由阿迪达斯提供全部比赛用球，但双方的合作还属于浅层。1974年德国世界杯，阿迪达斯借助这一场赛事的巨大曝光，一举奠定了自己世界顶级运动品牌的地位。真正标志性的一步是1976年，这一年非法与可口可乐签下了一笔1000万美元的赞助合约。这不是一笔简单的广告买卖，而是非法正式将世界杯做一个可以系统售卖的商业 IP 的开端。从这一刻起，世界杯开始有了赞助商体系的雏形。此后的几十年里，围绕着这一届赛事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商业生态圈，可口可乐、百威啤酒等老牌赞助商长期深度绑定，世界杯在全球消费者心中的品牌联想也在这个过程中一届届积累成型。如果说赞助商体系是世界杯商业化的骨架，那么电视转播权就是它的血脉。上世纪50-60年代，电视开始在全球普及，足球比赛的现场直播随之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非法很快意识到，这块蛋糕远比门票收入要大得多，出售转播权，让全球观众坐在家里看球，同时向全国电视台收取巨额版权费。哎，这个商业逻辑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是一次对传统体育赛事运营模式的颠覆性革新。今天电视转播权已经成为非法最重要的单项收入来源，在2019年至2022年的版权周期内，全球广播机构与流媒体平台向非法支付的转播费总额高达34.3亿美元，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仅转播版权收入一项预计就将近40亿美元。转播权的竞争在中国同样上演得热火朝天，2026年世界杯非法向央视开出的单届报价一度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仅有6000万到8000万美元，两者之间悬殊的差距折射出的正是非法作为世界杯独家卖方近乎垄断的商业强势地位。世界杯的商业体量越大，围绕它展开的利益博弈也就越激烈，参赛规模的扩张本身就是商业逻辑驱动的结果。从最初1930年的13支球队，到后来的16支、24支，再到1998年正式扩军至32支，每一支扩军背后都有着更多场次、更多曝光、更高版权收入的商业考量。2026年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大到48支，总场次达到了104次，非法预计现场观众规模700万人，线上收看人次60亿。申办权的争夺同样越来越像一场金钱游戏。卡塔尔取得

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从宣布之日起就争议四起，贿选的指控、高温天气的质疑以及工人伤亡问题接连发酵，这些风波与与日俱增的商业利益是分不开的。举办一届世界杯，除了国际形象的提升，背后的旅游、建设、消费带动，早已是各国政府精心盘算的一笔账。从乌拉圭荒草地上的那个不太圆的皮球，到今天动辄数百亿美元体量的全球 IP， 世界杯的商业化走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条路上有精明的商人，有强势的官僚，有国家利益的博弈，也有资本与足球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足球是情怀，但情怀也要养活自己啊。商业化带来的资金推动了赛事规模的扩大，转播技术的进步，让更多人得以坐在屏幕前看到这场运动。只是当金钱越来越厚重地叠加在绿茵场上，那些关于足球本身的纯粹故事反而变得愈发珍贵。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明天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掌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的第十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不同阶段口腔健康的侧重点各是什么？当牙齿真正缺失后，很多人觉得缺一两颗不碍事儿，就拖着不处理。缺牙长期不修复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徐双波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徐双波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徐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这个理清一个概念哈，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口腔修复，那口腔修复它具体可能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说，哎，这个补牙，我相信肯定是这个口腔修复哈。那补牙是一个，就是可能是不是除了它之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口腔的这种修补的工作，或者说口腔修复是一个什么样大的概念？
3: 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口腔修复学呢，是我们这个口腔的一个主要的核心这个专业。那么它呢，就是包括哪些呢？主要我们临床上就是可能，患者朋友可能就是最多的就是，比如说牙齿有蛀牙了，对吧？有洞，那也是属于这个牙齿的修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牙，比如说这个少了牙、缺了牙、拔了牙以后，然后呢，我们这个装牙也是属于。这个叫修复的范围，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牙齿有的这个不好看，对吧？就是比如说前牙有的时候可能有凸，比较凸啊，或者说这个颜色不美观，那么不好看，那可能也会寻求这种修复，对吧？就是美学的一些修复，那也是属于我们这个修复的范围。或者说还有的就是因为这个牙齿的一些磨损啊，然后呢导致我们可能吃饭，哎，有的时候感觉嚼东西嚼不烂嚼不动，那么我们进行一些咬合的重建也是属于我们修复的范围啊。
2: 实际上就是只要是跟牙齿有关的，是不是就都可以理解为口腔修复？对，口腔修复可能也
3: 从字面上听就是修复嘛，就是可能就是把这个牙齿可能修补啊，都可以理解为那个。那可能另外一块就是一个口腔正畸，就是矫正。这个两个就是我们口腔就是两大专业。
2: 两大专业，口腔修复和口腔正畸，
3: 对，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请您把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口腔修复这个部分好好的跟。

0: 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哈，就是我们从这个年龄段来讲的话，咱们先说小朋友吧。我相信小朋友可能就是也是咱们这个临床或者说门诊上常常会看到的患者，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孩子蛀牙的特别多。
1: 对对，是的，是的。
0: 那
1: 我们临床上可能有70%吧，就是小朋友，就是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学龄前儿童，可能有5-70%的小朋友都是有蛀牙的，就包括我们医院或者说底下的一些，他们去一些做一些调研，去学校，然后呢发现这种就是乳牙的龋坏是非常常见的，
0: 乳牙的龋坏就已经非常常见了。可能比如说咱们到有的时候到学校啊，可能也做一些这个讲座呀，或者说帮他们做一些检查呀筛查哈，那么我们可能也会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容易这个蛀牙呢，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可能这孩子喜欢吃糖，家长可能管得不那么严，所以他就会容易蛀牙。
1: 主要情况呢，就是现在跟我们这个饮食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的饮食呢都比较精细，然后呢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食物啊，就是含糖量确实有的可能现在一些比如说糖果或者说饼干或者说蛋糕，这些都是含糖量比较高的，那小朋友们可能接触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如果你口腔卫生不注意，家长如果没有做好这种监督工作，对吧，然后可能特别是小朋友嘛，可能刷牙可能也刷不到位，那可能会加重这种龋齿的这种发生。
0: 就是一个可能我刚才在跟您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可能这孩子喜欢吃糖，而糖是最直接的直观的，是我们知道哦，它一定是可能对牙齿不好的。但实际上您刚才讲了以后，我发现有很多糖它是隐藏的，比如说蛋糕里面可能有一些零食里面它也有糖，但是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就忽视了，然后再加上孩子他可能这个您说的刷牙不到位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吃了这些，一个是吃不吃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吃了你要及时的比如说漱个口啊或者怎么样会好一些哈。
1: 对。
0: 那徐主任想请教您啊，我自己身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会觉得如果是乳牙蛀了，我们会觉得哎没关系，反正要换牙的嘛，那我们等一等。等他换了他不就换出好牙出来了吗？所以这个乳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如果是蛀了我们到底怎么来对待它呢？
1: 那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说可能大家觉得牙齿不疼，对吧，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可能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对吧，一般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这个叫什么乳牙，可能尤其是乳牙可能不是很重视，但是呢确实就是说这个概念应该来说大家要纠正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乳牙如果说你发展下去，就是从小洞开始，就是不进行及时的处理，最后发展成为这种龋坏深了，导致牙髓炎，导致根尖周炎以后呢，它这个炎症呢可能会破坏底下的这个牙槽骨和下面的这个恒牙胚，那么对我们后续的换牙是有这个很就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影响和破坏。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这个家长要引起重视啊，就不要觉得这个牙我要等到换牙了什么再去处理它，这种就是说小洞要及时的补起来。
0: 就是它如果再继续往下破坏的话，它您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牙槽和那个恒牙胚，恒牙胚就是你那个恒牙胚就是恒牙的小种子给破坏了，但是怎么长出来呢？可能就麻烦了。
1: 就是说你对，而且呢，有的时候你这个乳牙就是说，如果过早的坏了以后，你不处理，到时候它这个相邻的其他牙齿呢，也会就是说可能会一些萌出不齐啊，长歪了，就是说会排列不齐就是说歪七扭八的，到时候
0: 还会这样，
1: 那也会影响后续。对，比如说你这个牙坏的很厉害的，那有的时候变成残根啊，那上面牙的也伸长啊，对吧，然后呢会引起这个叫什么牙裂不齐
0: 还会引起周边的牙齿它不整齐，然后还会引起它对应的那个上面或者下面的牙齿会长长。
1: 对，
0: 所以这个
1: 尤其是有的小朋友他那个牙比如说拔得早了，就是说确实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了，提前拔掉了，对吧，那我们要及时的要给他做一个间隙保持器，这样子呢能让他后面后续这个恒牙长出来能有空间。
0: 哎呦，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看我们身边有好多，我觉得戴那个牙套的小朋友其实也。

0: 挺多了，到了可以正畸的时候，而实际上有可能、如果我们把有一些工作做在前面，他可能到那个可以就是他可能就不需要去做正畸了，有这样的可能性。嗯，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各位啊。那好，我们那我们也这个请教徐主任一下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些，比如说饮食的习惯啊，或者说刷牙卫生的习惯哈，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其实保护牙齿的习惯，可能就是一个是饮食，一个是卫生习惯，是吧？那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习惯这个事儿啊，它可能。是伴随人很长的时间，他如果说就是这个习惯不好，可能就算是补了牙，或者说这个给他做了什么样的处理，他习惯不好，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牙齿也出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的这种牙齿的这个习这个保护牙齿习惯有哪几个，您给我们画个重点。
1: 就是这个我要提一下，就是说除了我们就是说做好这个口腔卫生，对吧，就是监督这个做好刷牙啊，包括这些饮食啊，我们也要尽量注意这个含糖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要控制，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醒一下，其实小孩就是儿童呢也可以，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预防保健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个进行给牙齿进行涂氟，
0: 涂氟
1: 可能可以进行3到6个月就是涂一次氟，这个呢就是说从乳牙裂就可以开始进行的。另外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六龄牙，就是我们6、7岁换牙萌横磨牙长出来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做一些窝沟封闭。
0: 窝沟封闭
1: 啊，对，这个呢也是对我们恒牙的一个保护。现在这两个项目呢，应该来说，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这些家长朋友的小孩有没有进行做这些防护。应该来想，这两项应该是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普遍的这个对牙齿的一个进行预防保健的一个项目。
0: 徐主任，
1: 应该是常规开展的。
0: 徐主任，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关于这个涂氟啊，我印象我们家当时在幼儿园的时候，好像每个学期还是每多长时间是有这个，应该是社区医院会到幼儿园去统一的涂氟的，好像是有这个项目的。那也就是说窝沟封闭，实际上我们的小朋友在是不是在恒牙这个长出来之后自己要去做一下这个工作。
1: 恒牙我们是肯定是建议要做的，那如果说乳磨牙有的小朋友能配合他，对吧，但是呢相对乳磨牙可能使用的时间短一点，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必要性方面没有这个恒磨牙这么迫切。就是说恒磨牙我们家长一定要换了以后一定要把它带到医院里来进行给我们医生进行评估。如果我们发现窝沟深的有这种龋坏的这种进展可能的，那我们就要及时的给他把这个窝沟封闭做起来。
0: 这大概是几岁呢恒磨牙长好？
1: 多数小朋友是在第一恒磨牙6、7岁就已经开始就是长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给他那个做了。
0: 6、7岁的时候大家注意啊，这个要带到这个口腔医院啊，然后去看一看他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这个窝沟封闭，让医生帮忙看一看哈。徐主任，我们继续，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时间轴来说哈。那么到了这个中青年阶段啊，一般来说比如说年轻人啊，咱们在门诊上遇到比较多的牙齿问题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一方面可能还是最常见的可能还是龋病，对吧。就是中青年的这个龋病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这个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就是牙齿的一些修补啊，可能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牙周炎。就是牙齿松动啊，那往往有的患者来，他牙疼呢，他没有蛀牙，但是呢，他的牙齿就是开始松动，然后呢，也会进一步发展松动、疼痛，然后牙龈这个出血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0: 那你像这个牙齿的缺失哈，就您刚才讲到了，可能是龋病啊，是不是龋病是占到了主要的原因？还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牙齿的缺失呢？
1: 牙齿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外伤，但是外伤呢，可能是这种学龄期的儿童，比如说这个前牙比较常见，对，撞的，可能就是脱位的，比如说或者是折断的，然后呢，有的是不能保留，那只能拔掉的，也有。
0: 其实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讲，这个意外造成的牙齿的缺损，看样子也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那如果说发生了比如说磕碰然后牙齿

0: 有这种可能，我想有的可能是整个是可能掉了啊，有的可能磕一半磕一个角啊什么的，那是不是就是您刚刚讲有一些是可以去保留的，有一些可能就没法保留，这分别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我要提醒的就是说，就是如果遇到有的这个牙齿完全脱位的，对吧？那及时的要把它含在嘴巴里，或者呢是要放在这种含有牛奶或者说生理盐水这种不能干放，然后及时的就是带到医院来进行就诊，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复位。那么复位以后应该来说，尤其是对这种年轻恒牙应该是效果非常好，完全可以就是说后期能够恢复过来的。嗯，就是含在嘴里。
0: 含在嘴里，我觉得比较方便的哈。嗯，然后因为你不一定马上能找到牛奶或者说生理盐水啊，你含在嘴里，千万不要把它干放哦，这个很重要。嗯，是，那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就是像这种牙齿的这个缺失哈，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哎，我不就是缺了一颗牙吗？我吃东西也不大受影响，可能特别是它要藏在里面，它也不带影响美观，就可能它就拖着，它不及时去处理。那么如果是 长期的，比如说缺了一颗两颗牙，它不去修复的话，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呢？是不是因为刚才您讲到小朋友的时候啊，我们听到了有一些，就可能上对应牙会长长啊，或者说牙齿不整齐啊。那如果是成年人呢？如果是这种缺损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隐患？
1: 我们临床上也很常见，也是就是有的是有误区的，哎，我缺了这颗牙，他说我旁面还有牙，对吧？就是说我可以靠其他的牙来嚼东西，就不及时的进行这种镶牙或者装牙。那么就是说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有这个邻牙这个倾斜，或者说上面对颌的牙齿伸长，然后最后呢导致你这种咬合这个发生一些紊乱，有比如说牙齿的对。
0: 还有甚至有的还有开合，对吧？咬合关系，就是有的或者说伸长的严重的，我们发现它想装牙，但是呢它这个比如说底下牙缺失了，上面牙都已经咬到这个下牙的牙床了，
1: 会长那么长啊？如果是成年人，他那个牙还会再继续长啊？会，
0: 哦，
1: 嗯，
0: 哦，真是没想到。
1: 而且有的，而且可能就是说每个人这个变化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几个月就会发生这种伸长啊或者倾斜的变化，有的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你牙拔掉以后，3到6个月以后呢，就是这是一个最佳时间进行及时的这种修复。
0: 假如说啊，徐主任，假如说那个对应牙长长了，已经长到下面这个牙齿的这个位置了，那你要再补的话怎么办？要把上面磨掉是吧？
1: 那最快的方法，那可能就是我们把上面的牙截掉，就是做完根管治疗以后，我们会给它做个冠，但是要把它就是通俗的讲，把牙齿锯短了，锯短了以后做个冠以后，然后下牙再进行这个种植啊，或者说其他的活动等它修复。
0: 那就是多了个事儿，嗯，
1: 那肯定的，因为你做根管，做冠这个费用啊、周期啊都会增加。
0: 对，
1: 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这种方法其实也是对牙上面的牙是有怎么说呢，可能是有损伤的，对吧？因为你要把它锯短以后做根管做冠。那么还有一种方法，那但是周期比较长，但是呢就是说相对比较推荐的方法，就是用正畸的方法把上面伸长的牙齿进行这个压低。
0: 哦，但是都我听着都感觉是这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事儿，多了一个事儿。
1: 对，
0: 所以在临床上可能这样的情况
1: 比较少吧，不会说有人说啊，我该补的我不补，完了以后上面长长了，我再来补，然后再还要去处理上面就那个对应的牙有吗？临床上有
0: 很常见
1: 啊，对，所以像我比如说种植牙前，我都会进行，比如说经常遇到这些的话，我们会联合正畸进行一些牙齿的一些就是处理，包就是包括像正畸的压低。
0: 或者说就是很常见嘛，有的这个咬合发生了这个变化的，或者说旁边牙就是倒得很厉害，有的牙倾斜的角度非常大，那你如果直接安装的话，就是说会跟这个邻牙产生一些三角形的间隙，不容易进行食物的这个残渣的一些清理，所以这种牙就要把它扶正，就是用正畸的方法打个钉子，把这个牙拉直了，抬齐了，然后再中间种牙。
2: 希望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知道了，缺了牙要及时去处理，千万不要等到那个牙齿旁边的牙齿歪了倒了斜了，然后还要把它给正畸，然后上面的牙长长了还要把它给去处理，然后再去补，哦，那真的是太麻烦了。我想无论是我们耗费的精力时间，还有就是花的钱，可能都是要大大增加。

0: 的。
1: 那
0: 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就是请您给我们讲了，我觉得这个科普特别重要，就是如果缺牙，我们要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做处理哈。那我们还要请教您啊，就是我们知道有那个装假牙，有的可能就是去种牙，有的是还有好像还有固定桥，有不一样的这个修补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哪些情况下选择什么对应的方法？您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你这个提的问题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的
0: 。
1: 对，就是人家就是患者来了以后就要问医生，就是我这个牙怎么装比较好，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首先从就是说目前来讲，种植牙呢肯定是就是说相对功能啊舒适度是最接近天然牙的修复方式。那如果就是说身体条件，我们这个牙槽骨条件包括身体的基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肯定是首选种植。
0: 嗯，
1: 啊，
0: 就是条件允许啊，这个它的
1: 对
0: 可以说它的体验感最好。嗯，
1: 对。那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身体就是允许呢？因为可能有的我们常见的是老年朋友可能装牙，那老年朋友有的呢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基础疾病，对吧？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比如说他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或者说他本身的基础的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没有得到控制的，或者说他心脏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基础问题的心脏或者说脑部，比如说常见的什么一些脑梗啊，他正在服用一些相应的药物，那可能对我们种植手术有影响的，那我们可能暂时就是说不建议做种植。
0: 嗯，那如果是不建议种植的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1: 那我们就可以选这种就是我们传统的活动假牙，
0: 嗯，
1: 或者说做这种传统的固定槽，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活动假牙，传统的活动假牙，它的这个比较方便，它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异物感比较强，
0: 嗯
1: 啊，活动假牙因为它有一些有钩子啊。有上面有一些寄托啊，可能嘴巴里头呢，可能而且每天呢还需要摘带清洗，
0: 嗯，
1: 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讲，而且它的咀嚼效率可能只有恢复跟我们这个天然牙相比呢，只能恢复30%左右，
0: 嗯，所以
1: 咀嚼效率会差一点，
0: 嗯，嗯，
1: 所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他耐受不了种植手术的，他可能要只能选择这种活动假牙，
0: 嗯，
1: 那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比如说他缺的牙不多，然后呢比如说他本身旁边的牙齿他是之前做过根管治疗的，那比如说或者说也需要做牙冠保护的，那我们可以顺带做固定桥，可以一举两得，就是正好把中间缺的牙也装上，把两边的牙也保护起来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可能会适合做一些固定桥的修复，或者有的比如说我种牙但是他那个空间很小，我可能种硬放一颗钉子呢可能都不够空间，那么我可能会选择就是做固定槽，因为利用两边牙的这个空隙来调整这个中间缺牙的这个位置。
0: 嗯，啊，就是
1: 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年龄比较小的，因为我们种牙也是有那个年龄的，一般是18岁以后。
0: 嗯，
1: 如果说青少年对吧，那我们可能短期就是用这个固定或者是活动来进行一个过渡的。
0: 嗯，就是、
1: 等到他成年以后再更换种植。
0: 嗯，也就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来决定。
1: 对
0: 啊，然后也不是说所有比如说都是缺一颗牙，可能他采用的方法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根据你人的这个条件来判断相应的一些方法。嗯，那徐主任，我们再向您请教一下，如果说要种牙的话哈，那么从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去挂门诊面诊啊，到最终他戴上了这个牙冠，那整个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中间可能要经历哪些关键的步骤呢？
1: 那我们一般来了以后，我们首先要给他就是要拍片、拍 CT， 评估他的骨头的条件，然后呢，评估他的全身状况，然后进行一个牙齿的进行一个口腔和全身的一个状况评估以后呢，然后我们给他预约手术时间。
0: 嗯
1: 啊。然后手术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打钉子把这个人工牙根植入到骨头里，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要等它长个3到6个月，
0: 嗯，
1: 就是说一般如果骨头条件理想的话，那我们最快3个月就是钉子打入以后3个月以后过来呢，我们就可以做这个牙冠部分的修复。
0: 嗯
1: 啊，那牙冠部分的修复

0: 复呢可能还要来个2到3次。
1: 嗯，
0: 那么总的时间呢可能花从它钉子打进去到后面能使用可能要来个4到5次，然后呢周期大概要4到6个月吧。
1: 嗯，
0: 完成。
1: 嗯，就是它要经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您在说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嘴巴好像挺疼的，因为听到打钉子啊，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我们都需要保护好牙齿啊，特别是小小孩，咱们从现在开始养成好的习惯，千万最好不要有牙齿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了。那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就是可能老年朋友啊。还是这个缺牙的一个重灾区，因为您在说到这个，
0: 就或者说早期的，它吞咽功能很小的时候，你可能要含有就是不含有氟的，
1: 对，
0: 后面呢是要含有这种低剂量的氟的，
1: 嗯，
0: 儿童牙膏，
1: 就是
0: 对含氟量你要关注一下，
1: 最主要就是含氟量，其实其他的口味倒是次要的。
0: 那可能对超市里头琳琅满目的可能是一些对吧，
1: 对，
0: 可能它哎
1: 有的是草莓味的橙子味的，嗯，
0: 对
1: 嗯，最重要的是含氟量。哎，其实我跟着来跟着这个小伟的问题问一下，那徐主任，就是我们大人的牙膏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它是什么口味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啊，有一些什么什么有亮白的，他说的好像有亮白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特色，那我们在选的时候到底怎么选呢？
0: 这个我需要就是要提一个，就是有的误区，有的可能觉得哎牙龈出血了对吧，我就提一下，就是可能临床常见牙龈出血了，他们经常会问我们选什么牙膏，
1: 嗯，
0: 但我想就是说哎他们会觉得我换个什么云南白药什么之类的对吧，我们可能比较常见，
1: 嗯，
0: 但其实牙膏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些美白牙膏，它里头可能添加了一些摩擦剂啊，包括那个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作用。但是呢就是说我说到临床上比如说牙龈出血牙龈炎，这不是靠牙膏能够，就是说你刷牙肯定注意点肯定好一点，但是呢一般牙龈炎你可能还是要定期的进行一些洁牙，
1: 嗯，
0: 然后来帮助我们这个牙龈炎，就是减少这个牙龈出血的产生。那么就是说嗯，就是你不能说完全依靠他们，可能有的患者可能把牙膏当成药一样去使用，
1: 嗯，那是不行的，嗯，就是我感觉您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其实要返璞归真，就是你牙膏起到的是一个辅助清洁的作用，而不是它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功效，可能这个功效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它不是药，实际上它不是药。
0: 对，往往很多有的就是嗯，比如说美白，那么我们临床上有专门的这种美白剂，就是美白凝胶，然后我们可以进行美白。但是牙膏这个美白呢，可能他们加了一些摩擦剂以后呢，会可能有一些短期有一些效果，但是呢长久方面还是不够的。
1: 您的意思就是牙齿其实也有专门的可以去做美白的这个方法是吗？
0: 对对，我们有这种全口的就是牙齿美白。
1: 哦，
0: 那我们也是比较就是开展的也是比较多的。
1: 嗯，好的、
0: 啊、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提的问题。我们有位听众啊，他说他34岁，最近呢牙齿缺损了一块儿，它不是整个，说目前的症状是喝凉水咬食物触及到那个缺损的缝那个旁边哦就会疼，他说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是要补牙吗？
0: 嗯，那像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归成是牙体出现了一个缺损然后造成的一个敏感。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会评估，如果说这种缺损我们可以补的话，那我们可以给它补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个缺损比较大，范围比较大，如果说补牙它可能这个固位效果不够的话，我们可能要做嵌体或者做冠来进行一个修复。
1: 嗯，那
0: 或者说如果它这个缺损有的缺损是很小的，那我们可能进行一个脱敏处理就可以了。
1: 那对，我就想问这个，如果说它这是疼了它有感觉了，如果说比如说缺了一点点，有的人他可能缺了一个小尖尖一点点，它又不疼又不痒，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不去管它了，这个会有什么后果吗？
0: 嗯，如果说确实是一个小的角，那比如说不是太影响，我们也可以进行调磨一下，然后呢这样子不会刮到舌头啊或者嘴唇啊这些软组织，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定期的检查看它这个，就比如说这个 是因为比如说偶尔的，还是说这个确实有隐裂或

0: 就是可能即便是缺损一点点，我们也要稍微重视一下，看他后面会不会再继续发展哈。对对对，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62岁了，上排只剩3颗牙了，现在戴的是活动假牙，但是感觉呢吃东西使不上劲儿，还会经常磨得牙龈疼。他说我想做种植牙，但是我有高血压，每天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在90-140左右，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种？
1: 像这位老年听众提的，他这个如果说他这个血压应该说已经控制下来了，那么经过控制的血压，他是应该是可以进行这个种植手术的。那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评估他的这个牙槽骨的情况。一般我们会进行拍 CT， 进行看他这个上颌牙槽骨的骨量够不够，进行评估过后再给他一个确定的一个治疗方案。
0: 牙槽骨的情况哈，我就是我听到他讲说上排只剩3颗要种，他种的话种的数量很多啊，徐主任，像有一般来说会有种这么多的吗？
1: 有，我们全口种都有。
0: 哦，全口种都有。哇，那这个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种植牙，它一般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他如果种一颗和种多颗，它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他比如说他种
1: 多少颗？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时间也差不多呢？我们比如说全口，比如说我们种的话，我们可能给它设计，比如说我们上半口可能打6到8个钉子，上下一共可能会，如果是全口的话，打12个钉子，那我们是手术的时候就是同期进行，一次就完成了。然后呢，它这个骨结合还是需要3到6个月。
0: 3到6个月以后再更换这种永久性的这种修复，也就是说他种一颗和种多颗，它的过程是差不多的，不会因为你种的多，你等待的时间长，或者说这个消耗的这个精力更多。那我觉得还好一点哈。那好，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我们有位听众，他说我今年38岁，有一颗门牙小时候磕断过，做过烤瓷牙，用了快10年了，最近发现牙龈边缘发黑，有时候呢还有异味，我想换成种植牙，但是又担心拆掉以后牙龈会萎缩，我这个情况到底是该换还是不该换呢？
1: 它这个门牙应该是之前的这个修复体已经不密合了，然后本身它可能这个修复体可能早期我们可能是被它用的是烤瓷牙冠，所以可能会有金属，金属呢可能你这个边缘所以会出现一些黑线啊，或者说颜色不密合以后导致的一些变色情况。那么如果说评估它的牙根，如果说还能继续利用，那我们只要把这个外面的牙冠换掉，然后换一个新的更密合的这个牙冠。
0: 那如果说他本身的牙根就是已经我们评估了本身牙根有一些炎症，或者说一些不适合保留的情况，那我们拔掉以后再进行种植。哦，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他是换一个牙冠的话，他会不会多少年之后他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说现在可能这个牙冠它各方面的材质啊更好，可能这个问题以后不会出现了？
1: 这个呢，我们要看它这个牙冠换了以后，这个要看这个它本身，比如说牙槽骨啊、牙龈啊，这个萎缩这个变化的情况。一般可能这种牙冠8到10年是一般是平均啊寿命是没有问题的，但时间再往后，那可能有的人出现牙周问题以后，那可能还是会再度出现一些颈部的这个不密合，也有。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也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去检查一下，然后看看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合适哈。那今天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做的有关于口腔方面的科普。那徐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我是在这个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在这个江宁区的新一路12号这边，然后我一般是周二到周六上班。
0: 周二到周六，你刚才讲的江宁区这个路，您再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1: 江宁区的新一路，
0: 新一路，
1: 新是新旧的新，一是医院的医，新一路，
0: 好的，12号，谢谢，好，我们等会儿再重复一下，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0: 谢您徐主任。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个听众朋友。
1: 谢谢，再见。嗯嗯，好的，再见。我们也和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徐双波副主任医师。那徐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是在江宁区新一路12号。徐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周二到周六他都在医院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要和大家特别关注到
2: 炎炎夏日啊，防晒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再来讲一讲如何科学防晒，或者说我们对防晒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吧。
3: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4: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大家好，我是迷子糖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只有晴天才要涂防晒，你又错了。夏天的阳光格外热情， 不少人出门前都会认真涂防晒霜，但是一到阴天、雨天，但凡看不到太阳，很多人就觉得没太阳不用防晒了吧？不不不，错了，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防晒防的不是太阳，是紫外线。很多人以为防晒就是挡住刺眼的阳光， 其实我们真正要防的是太阳光中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紫外线 UV， 它才是导致皮肤晒伤、晒黑、光老化甚至皮肤癌的真正元凶。紫外线主要有两大刺客，分别是长波紫外线 UVA， 穿透力极强，能轻松穿透云层和玻璃，直达皮肤真皮层， 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导致皮肤松弛、长皱纹、出现色斑，这就是光老化。由于它不受季节和天气影响，全年无休，是让皮肤在不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无论你有什么问题，只要是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古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营养指导。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2: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6: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7: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8: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

0: 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

0: 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

0: 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检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

0: 此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2: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3: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2: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4: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2: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5: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2: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6: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2: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7: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8: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9: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2: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9: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2: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
9: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
12: 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0: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

0: 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二
1: 雨。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8度左右。
2: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6月24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省档案馆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存史资政育人这一根本任务，扎实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1: 信长兴首先来到省档案馆查档大厅，了解民生档案查询服务情况，与工作人员查档群众交流。他指出，档案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拓展民生档案覆盖领域，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档案资源共享，加强档案服务与政务服务联动，创新服务方式，让群众查档用档更便捷更高效。长三角地区是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留下大量珍贵档案史料。省档案馆联合沪浙皖档案部门共同举办了华中长城铁军忠魂长三角地区新四军档案史料展，一张张图片，一份份文献手稿，一件件实物，展现了我们党领导新四军和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壮阔历程。信长兴认真听取讲解，他指出，红色档案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用活这一重要资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教育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弘扬优良传统，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团结奋斗，不懈奋斗。在查看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和编研成果时，信长兴强调，要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全面做好档案收集管理，加强关键重要档案资源积累，下功夫开展研究、挖掘、传播等工作，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奋斗历程记录好、留存好，推出一批高水平档案开发成果，更好服务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调研中，信长兴强调，档案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全省档案部门要坚持依法治档，坚持守正创新，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建设，统筹做好档案实体管理和档案工作数字转型，进一步提高档案资源建设水平和利用服务能力，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档案人才队伍，不断开创档案事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陈忠伟参加调研。 6月24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安排安全生产、固危废违法犯罪打击、安防产业发展、海外专利布局等工作。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4: 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强化固危废违法犯罪打击工作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持续深化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治理，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手段，推进重点领域隐患穿透式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针对性精准开展安全宣传，让安全生产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要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固危废规范管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提升全过程可塑化、信息化监管水平，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综合治理体系。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支持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加强海外专利布局的

0: 政策措施。会议指出，要不断提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国际化专业化水平，系统编制产业链发展图谱，拓展特色安防应用场景，以预并举构建企业梯队，多元化拓展国际市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做好企业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企业，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加强规划布局，开展精准辅导，引导专业机构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法律金融服务，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不断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好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昨天，省太湖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在常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太湖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深化推进河湖长治，督导太湖安全度夏，系统部署下一阶段太湖综合治理重点工作。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反复强调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省委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认真落实即将出台的太湖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强化科学治态、精准治态、系统治态、长效治态，以扎实的行动推动太湖水质稳定向好，流域生态持续改善，实现更高水平两保两提。会议强调，要把应急防控作为当前首要任务，分区施策，靶向攻坚，加强联动，坚决防止发生大面积拦藻水滑，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坚决打赢太湖安全度夏这场硬仗。要完善河湖长制度责任清单，构建基层吹哨、上级接单、统筹治理、闭环消耗监管链条，加强跨流域河道共治、重点污染源协同治理，扎实推进断源截污，实现大小河道、小微水体管护全覆盖。要推动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关键领域环节研究突破，推动人工智能与管护全链条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太湖治理成效。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构建多元投入格局，积极推进碳汇交易，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要清单化、节点化、责任化推进治态项目，强化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治理工作跟踪问效，推动太湖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常态长效。会前，刘晓涛来到无锡宜兴市福都港河桥镇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园和常州武进区人民路格湖公园，实地查看拦藻打捞防控、养殖围水净化、管网建设、水生态修复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太湖流域发展方式转变，从源头促进太湖水质持续好转，实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主持会议，会上播放了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专题片，省生态环境厅通报工作进展，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发言，主要驻太湖河流的11位市级河长报告履职情况。
0: 昨天，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工作会议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中宣部有关部署要求，推动研究中心工作提质增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更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徐英指出，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站位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抓紧抓好。要突出工作重点，充分发挥我省社科资源优势，在深入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破解重大现实问题、开展重大实践经验总结上下功夫，努力推出更多富有创建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要把握特点规律，顺应传播之变，把准受众之需，释放协同之效，更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要强化支撑保障，推进研究中心和基地建设不断提高质量，增强实效，形成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宣传的强大合力，推动思想理论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

0: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党校、新华日报社、南京大学、省生态环境厅、常州市委宣传部、海安市委宣传部、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阜宁县百姓名嘴工作室等八家单位做交流发言，省有关部门单位、省研究中心各基地、各社区市委宣传部参加会议。
1: 为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江苏坚持一区域一策、一类群体一策、一地块一策、一楼盘一策，鼓励各地更大力度满足不同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合理住房需求，更好实现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2: 这里是位于南京秦淮区的十六新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小区的环境呢是非常清静和整洁的，但就在几年前呢，这里还是非常乱糟糟的城中村。那么正是通过城市更新的行动呢，让当地300多户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极大的提升。
3: 十六新村紧邻南京新街口商圈，地理位置极佳，但过去这里的房屋密度大，人均面积小，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为消除安全隐患，南京将十六新村列为全市首个居住类城市更新项目。项目方和居民经过69轮协商，最终探索出原地重建成本共担的方案。十六新村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悦城集团白下房产经营有限公司经理李一飞：
4: 如果采用这个最传统的征收拆迁的方式的话，我们测算了一下，肯定要亏10多个亿。经过我们跟居民的协商和调查，最后确定了一个方式，就是给他们原地回迁，那么居民承担建设成本的40%，那么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30%。
3: 去年5月改造的 A 地块正式交房，根据居民需求开展建筑设计，提供了20个面积段、36种户型。78岁的唐玉莲是今年年初刚搬回来的，30多平米的小平房置换了同等面积的楼房，虽然大小没有改变，但居住感受完全不同。
5: 以前就是搬进房，这个房子外头下大雨，里头下小雨，我们现在就是很舒服，很舒服。我们拿房子交钱就交2万多块钱。
3: 南京市秦淮区建设局二级调研员蔡鹏程：
6: 那么作为老城区呢，那么主要遵循的呢就是，我想就是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因为政府帮扶，共商共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考虑一种就是既能够节省政府的投资，又能够消除安全隐患这样一种方式，就让老百姓能够做到自己舒适的满意的房子。
3: 除了一区域一策，统筹优化增量布局，推动存量提质，改善居住条件，江苏还紧紧跟随市场需求，实施一类群体一策，加大对青年人、多子女家庭、投亲养老家庭等人群的购房支持。在淮安，今年已连续出台2批购房优惠举措，加码新生儿和多孩家庭购房优惠，带动各大楼盘认购量出现增长。
7: 针对我们这种二胎家庭，现在淮安这边发布的应该是有6个点的一个优惠嘛，像我们买这边这个楼盘的话，大概能省将近10万块钱左右。
3: 在做好分类补贴的基础上，各地还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推动消化存量商品房。今年1至5月，江苏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成交总面积保持全国第一，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6，等级优。
1: 南京今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8: 工伤预防，护航平安就业，制度兜底，守护劳动者权益。昨天省人社厅召开新闻通气会，从省级层面统一部署全省工伤预防工作，全方位加强工伤预防，助力安全生产。
0: 据介绍，截至14/5末，江苏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增至2418万人，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工伤发生率比5年前下降30%。未来5年，江苏工伤预防将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增强工伤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安全生产事故。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工作要求，省人社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制定出台《江苏省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培训工作实施方案》， 创新开展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等安全管理岗位人员培训，真正实现安全员合格上岗、企业防线筑牢。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朱华：
10: 这个方案就是明确，各地在申报2026年度工伤预防项目中，要统筹安排全省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及安全管理相关人员的培训项目，计划全年培训10万人。通过开展这一专项培训，助力提升全省各行业各领域的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0: 在提升重点人群预防能力的同时，江苏同步扩大工伤保险的制度覆盖面。今年7月1号起，将实习生、见习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参保后在发生工伤时将获得与正式职工同等的医疗、伤残等基金保障。
1: 6月24号，我省高考成绩公布。昨天，各高校组团走进南京第一中学、南京第九中学等高中校，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服务。来听江苏记者沈阳的报道。
2: 早上10点多，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体育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省内外高校依次排开，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历史类学生彭思涵，高考成绩654分，中考以628分考入南京一中北校区，经过3年的努力，圆梦高考。
11: 很惊喜，比我平时模考的成绩要高很多。我尤其实是英语学科吧，一模二模120级左右，但是这次是接近140吧。目前是最想要冲击的学校是复旦，能保住的学校是南大。在南京大学的话，那是首先考虑的是汉语言专业。
2: 瑞雪高考659分，全省排名前100名。在咨询了一圈后，他把目标锁进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12: 因为我的一模二模分数大概高到一个20分左右，高三整个阶段的学习心情上比较难过的时刻，然后老师也会积极开导我们说，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非常感谢我们一中的老师们，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是可以冲一冲北大，然后所以会把北大放到一个前面的批次来报。
2: 今年绝大多数高校都有扩招，以南京大学为例，在江苏大幅增加本科批次招生计划，其中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308人，比去年增加75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723人，比去年增加50人。与此同时，各高校也给出排名和预估分。武汉大学今年在江苏的招生计划234人，其中历史类49人，物理类185人，物理类656分鼓励填报。东南大学历史类05组，历史加不限1100名鼓励报考。物理类11和12组，物理加化学3300名鼓励报考。东南大学招生老师说，中外合作15组物理加化学今年首次大规模招生，有意愿均可填报。
13: 第一点呢是整体的本科招生扩容，我们今年本科招生多增加了600个名额，其中呢300个中外合作，另外300个是放在我们一些优势的热门的工科专业，而且呢这个很多是放在江苏这个名额里面。那再说东南大学今年新增了很多新的热门的工科专业，叫 AI 加工程创新班，那这里面也是很多这种新的工科和 AI 去融合这些，比如像低空技术与工程，也是一个新的专业，那它是匹配目前低空经济的一个时代潮流。
2: 面对城市专业院校如何优先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招生老师陈科科给出自己的建议。
14: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才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孩子选专业啊，不要只看眼前，你选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国家急需的，是不是国家战略需求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材料专业，那每一项新技术的突破，它都是伴随着新材料的这个产生而有的新的突破，所以说它一定是国家战略急需，一定是将来我们国家大量需要的。
2: 此外，全省2026夏季系列招生咨询也同步启动。6月26号，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无锡学院、南通理工学院、宿迁学院、淮安大学；6月27号，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扬州市职业大学以及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更多详情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
8: 人才聚则事业兴，创新强则发展远。 昨天下午，省人社厅举行2026年江苏人才创新创业系列赛事新闻发布会，介绍两

0: 将省级重点人才赛事，2026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届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的最新情况。记者了解到，两项赛事即日起开通报名，向全球英才发出邀请。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1: 区域竞争说到底拼的就是人才。记者注意到，这两场大赛不卡资历，不看出身，只要有创新项目、核心技术都能上台展示，给所有创新者公平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主打全球引才，今年搭建13个省内赛区加5大海外赛区加南京总决赛完整办赛体系，海外赛区覆盖欧洲、美东、美西、澳洲、亚洲，海内外项目同台比拼，享受同等政策支持，真正打通全球人才对接江苏的通道。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专门面向高层次青年科研骨干，参赛群体包含在战、出战、准备进战的全体博士后。今年新增接榜领题新模式，直接对接企业真实技术难题。目前大赛接榜领题榜单征集工作已全面完成，并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核，计划发布107个需求，等待有实力的团队来接招。省人社厅副厅长冯春晴介绍，
2: 两项赛事，一个面向全球所有创业者，一个聚焦高端博士后群体，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新人才，真正把广大英才的要求能够落到实处。
1: 此外，所有赛道设置全部对照全省重点产业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例如，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设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七大前沿赛道，赛事期间同步安排投融资对接、概念验证、中式孵化全流程服务，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江苏，把创新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而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六大产业设置赛道，核心特色就是接榜攻关，企业列出自身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博士后团队主动接榜攻坚，深化产学研合作。在扶持政策方面，省人社厅整合奖金、人才计划、绿色通道、科创载体、落地服务等多重保障，拿出真金白银，真招实策，打造从参赛到落地的完整服务链条。冯春晴，
2: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人员符合条件的，可直接进入省双创计划面试，不受地方推荐名额限制，申报省双创博士、卓越博士后享有优先权，还能直接推荐申报国家级海外人才项目。二、博士后大赛三等奖及以上人员优先申报省卓越博士后计划二档，组织参赛表现突出的博士后实战单位，下一年度新增申报指标予以倾斜，优质项目择优推送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3: 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智能装备分院徐工学院近日在徐州揭牌。徐工学院立足智能装备领域，以培养卓越人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为学院建设主要任务。依托中国矿业大学学科、科研、人才优势和徐工集团的产业实践和技术资源，校企双方共同打造卓越人才培养、科研攻关转化、高能级创新平台三大协同发展体系，构建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人才培养机制。
0: 昨天，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并披露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连云港石桩遗址首次发现国内完整汉代制盐生产操作链，江苏省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一系列盐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该区域盐业考古时空两方面的空白。相关发现还证实了汉代盐毒限制所在地。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江苏高院发布一批典型案例，涵盖麻精药品违规外流、跨境走私管制药品等多个类型，覆盖从制毒原料生产制造到流通销售的全链条犯罪环节。其中一起披着电子烟外衣的新型毒品案件尤为值得警惕，这类新型毒品伪装性极强，青少年群体因为猎奇心理、辨别能力不足，很容易误入陷阱，社会危害很大。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青少年，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潮饮、糖果千万不要尝试。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贝青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
2: 0900-400-710-1900。
3: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4: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

0: 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7:49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五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今早到目前为止，内环西线的交通还是比较畅通的状态，可以放心选择。内环东线车辆集中在通济门隧道到双桥门立交、应天高架和玄武湖隧道双向缓行，通行会比较拥挤。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时间在20分钟左右，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青青。
4: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我省的高考成绩呢已经公布了，昨天各个高校组团走进南京一中学、南京第九中学等高中校，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服务。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5: 早上10点多，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体育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省内外高校依次排开，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历史类学生彭思涵，高考成绩654分，中考以628分考入南京一中北校区，经过3年的努力，圆梦高考。
6: 很惊喜，比我平时模考的成绩要高很多。我尤其实是英语学科吧，一模二模120级左右，但是这次是接近140吧。目前是最想要冲击的学校是复旦，能保住的学校是南大。在南京大学的话，那是首先考虑的是汉语言专业。
5: 瑞雪高考659分，全省排名前100名。在咨询了一圈后，他把目标锁进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7: 其实我的一模二模分数大概高到一个20分左右。高三整个阶段的学习心情上比较难过的时刻，然后老师也会积极开导我们说，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非常感谢我们一中的老师们，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是可以冲一冲北大，然后所以会把北大放到一个前面的批次来报。
5: 今年绝大多数高校都有扩招，以南京大学为例，在江苏大幅增加本科批次招生计划，其中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308人，比去年增加75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723人，比去年增加50人。与此同时，各高校也给出排名和预估分。武汉大学今年在江苏的招生计划234人，其中历史类49人，物理类185人，物理类656分鼓励填报。东南大学历史类05组，历史加不限1100名鼓励报考，物理类11和12组，物理加化学3300名鼓励报考。东南大学招生老师说，中外合作15组物理加化学今年首次大规模招生，有意愿均可填报。
8: 第一点呢，是整体的本科招生扩容，我们今年本科招生多增加了600个名额，其中的300个中外合作，另外300个是放在我们一些优势的热门的工科专业，而且呢这个很多是放在江苏这个名额里面。那再说东南大学今年新增了很多新的热门的工科专业，叫 AI 加工程创新班，那这里面也是很多这种新的工科和 AI 去融合，这些比如像低工技术与工程也是一个新的专业，那它还是匹配目前低工经济的一个时代潮流。
5: 面对城市专业院校如何优先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招生老师陈科科给出

0: 己的建议。
1: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才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孩子选专业啊，不要只看眼前，你选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国家急需的，是不是国家战略需求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材料专业，那每一项新技术的突破，它都是伴随着新材料的这个产生而有的新的突破，所以说它一定是国家战略急需，一定是将来我们国家大量需要的。
0: 此外，全省2026夏季系列招生咨询也同步启动。6月26号，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无锡学院、南通理工学院、宿迁学院、淮安大学；6月27号，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扬州市职业大学以及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更多详情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上班族白天没有空闲锻炼，偏爱选择夜间出门骑行健身。很多骑行爱好者觉得夜晚车少人稀，气温凉爽，骑完就可以直接回家休息。夜间骑行又藏着哪些健康和安全隐患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马明为您揭晓真相。
4: 大家好，我是马明医生。夜间骑行存在大众普遍忽略的多个误区。首先，夜间光线昏暗，人眼视物清晰度、距离判断力会大幅下降，很多人不穿反光衣物，不开启车灯，很容易引发交通意外。其次，夜晚气温走低，骑行时肩颈、膝关节、关节受凉，易诱发滑膜炎、肌肉痉挛。不少人骑行时穿短袖短裤，忽视保暖防护是一大问题。还有很多人深夜高强度骑行，临近睡觉前剧烈运动，会让心率持续加快，神经始终处于兴奋状态，直接打乱生物钟，造成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变差。夜间骑行的正确打开方式，首先是穿戴反光标识衣物，避开车流复杂路段，匀速骑行。其次是尽量睡前2小时结束骑行，结束后慢走放松肢体，补充温水，休息平复身体状态再归家。也要提醒大家，不要为了赶路超速骑行，夜间视线受限，减速慢行才能兼顾安全与运动健康。
3: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热乎乎的，真舒服。我爸常年腰疼，也说贴着真不错。确实，这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反馈效果是真的很好。18味全是草本精华，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青草，谁用谁知道。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福。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电动汽车两项最严的国标7月份落地，要求撞车之后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省高院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一个男子售卖涉毒电子烟，获利6000元，被判4年。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广电总局发布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中国足协7月1号将启用新规，捂嘴球员直接领红牌。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2位中国公民遇难。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引发民众的不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恢复到战事之前的近60%水平。在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下，欧美贸易协议最终获批。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观感普遍变差。世界杯赛事，厄瓜多尔队2-1逆转击败了德国队，跻身淘汰赛。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库拉索队止步小组赛。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出线，但是这个只有10几万人口的小国依然创造了历史。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现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才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